0: 没有反应的过来，一下追了尾、嗯、其实对后面来说也是一个损失，因为大家都要等啊。
1: 是，就是在我看来这种时候呢，咱们就是安全第一，也别争那个几秒钟几分钟的哈。刚才就是大宝说了一个，就是关于保持更长的车距，但是也有风险的，可能会有一些人他正好说你这地方这么大，我来变个道加个塞儿什么的哈。
0: 哎，对，
1: 但是这种时候这情况确实是有，但是我个人的感觉就是这时候咱们反而反其道而行之，我们就心平气和。
0: 嗯，
1: 你要抢这几秒钟，你就去抢吧。反正我就是安全摆在第一位哈。哎、
0: 对，我们这我刚准备说的第二点啊，嗯、就别人的这个安全的车距啊、
1: 嗯，
0: 不是您往里面钻的这个缝隙，
1: 哎、是
0: 吧？有些朋友这个一看这个缝隙来，唰就钻进去了、
1: 嗯，一个变道啊。
0: 对，刚刚我们说的是车啊，其实生活当中呢、嗯、有很多可以向别人学习的习惯啊。有一句话叫做“三人行，必有我师”。
1: 哎，还有一句话叫“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
0: 对，所以今天我们有个互动话题呢，嗯、想问问大家。家啊，有哪些是从四面八方学来的好习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
1: 嗯、
0: 欢迎大家呢通过微信的方式来和我们互动交流，直接呢在微信当中搜索“早安合肥”的拼音首字母加上我们的频率八八一，就是 ZAHF881，ZAHF881，添加我们小编的微信，可以把话题呢直接发给他，也可以让他帮您拉到我们的微信大群当中，在群内有我们的本地的百号听友和大家实时的互动和交流。

0: 条刷新。
1: 今天的头条刷新啊，我们想说一说这个隐翅虫嘛。这两天呢，有网友啊，也拍到了这个隐翅虫，这虫子不得了啊！它您要是拍在皮肤上之后啊，它引起这个皮炎啊。最近呢，在多地呢，有网友反映家中啊出现了黑红相间的隐翅虫啊，不少人呢看到这虫以为是蚊子什么嘞，啪一下子打它啊，结果呢皮肤受损了。这个遇到隐翅虫啊，咱们啊轻轻的吹一下，把它吹走就行了，别拍啊。我们听一下音频。
2: 隐翅虫皮炎呢，在我们皮肤科门诊呢也是比较常见的一个皮肤疾病。今年以来的话呢，我们接诊的隐翅虫皮炎的这个患者呢，达到了170几例。很多人他这个拍打了这个隐翅虫以后呢，这个隐翅虫的这个毒素呢，就会直接接触到他这个皮肤，造成一个急性的一个细胞的毒性反应。主要呢，它会呈这种条状的，
3: 才可能引发红肿、水泡、溃烂等症状。
2: 能够认识到这样的一个虫子，然后可能会引起这样的隐翅虫皮炎的话，你可以镇静下来，把它吹走或者是轻轻的赶走。
3: 医生提醒，隐翅虫细细长长，红黑相间，昼伏夜出，白天藏匿草丛、枯木等潮湿阴暗处，夜间趋光入室。居家要关好细密纱窗，夜晚拉上窗帘，睡前检查床铺缝隙。傍晚至夜间，尽量避免长时间逗留在草丛、树林、草坪等潮湿多重区域。如需前往，最好穿长袖、长裤，减少皮肤暴露。如果不小心将毒隐翅虫拍死在皮肤上，第一时间冲洗可减少皮肤损伤。
2: 最好是用肥皂这种碱性的这个洗涤剂去中和它的这个酸性。然后呢，如果说症状特别重的啊，那个接触面积比较大啊，灼热疼痛的比较厉害，那我们肯定还是要及时的到皮肤科就诊。这个皮肤没有很明显的渗出，我们可以用点炉甘石洗剂、糖皮质激素等等外涂。那如果是有大片的红斑、脓泡渗出的话呢，我们可能还要结合一些抗生素的使用去控制感染。
1: 这两天呢，在这个北京啊、河南，包括咱们安徽啊，有多地的网友有反映说，家中啊出现了这个隐翅虫啊，不少人呢因为拍打虫子导致皮肤受损、流脓啊。医生也介绍说呢，仅今年医院接诊的这个隐翅虫皮炎患者呢，就超过了170例。刚刚音频中也说了啊，隐翅虫呢，它的这个体液啊呈强酸性啊，有人说呢它是飞行的硫酸啊，毒素接触皮肤之后呢，就会诱发隐翅虫皮炎，出现像红斑啊、脓泡啊，还伴随着灼痛感。
4: 是的，这个隐翅虫呢，它是昼伏夜出哈，尤其是夜晚容易趋光啊，进入室内。日常呢，咱们关好纱窗，睡前检查一下床铺。那么晚上呢，少待在草丛、树林里头。外出的时候，这会儿天也凉了哈，咱们穿个长袖、长裤，做好防护。如果呢不慎你把这个小隐翅虫拍碎在自己的皮肤上，立刻用肥皂水冲洗，去中和它的酸性毒液。如果症状严重，创面比较大，咱们要及时前往皮肤科就医。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今天的热搜头条啊。之前呢有一位小王，他呢在平台啊花费了640元找卖家呢代订杭州的一家酒店，后来因

0: 为行程有变化哈，就申请取消，但是卖家却以呢取消可以，但是要扣10%的违约金为由，拒绝返还钱款。协商无果呢，小王就提起诉讼了。那这个酒店到底可不可以免费取消这个房间？那中间商如果强收违约金的话，到底怎么办？法院怎么判呢？全额退款可以吗？
1: 2025年10月初，市民小王在闲鱼上花费640元找平台卖家待定浙江杭州一家酒店，后来因为临时有事无法成行，他便在10月20号联系卖家取消预定。卖家同意取消，酒店订单也标注为免费取消，640元房费已经全额退到平台卖家账户。可当小王索要这笔退款时，卖家却以取消要扣10%违约金为由，拒绝返还钱款。协商无果，小王向新北法院提起诉讼。
2: 本案当中，酒店已全额退款给卖家，卖家却设置额外违约金，拒绝返款。这也是网络待定纠纷里比较典型的情况。消费者要清楚，酒店的取消政策不等于卖家可以随意增设扣费的条件。
1: 法院审理查明，这名卖家已经解除该酒店订单并收到所有房费，却拒绝将钱款返还小王，该行为构成违约。依据我国民法典相关规定，法院最终判决被告返还全部酒店待定费用640元。
2: 提醒广大消费者，所谓内部价会员待定暗藏不少风险，优先选择酒店官方渠道预订。网络交易看不见摸不着，实惠的背后往往暗藏陷阱，理性消费，留存证据，才能更好地保护自身合法权益。
3: 马上就要到这个中秋节以及国庆假期了，很多朋友呢会选择出门游玩，在网上呢必然会去订酒店啊。
0: 对。
3: 但这个新闻当中啊，他不是直接自个儿在 APP 上订酒店的，他是找了一个中间商啊进行一个代订啊。酒店那边呢是给他免费取消了，但是这个中间商呢要扣他10%的违约金。法院的判决呢也很清晰啊，卖家呢作为待定服务的提供方，已经收到了酒店的全额退款，却拒绝返还消费者，明显违法了这个民法典中关于诚信履约的规定。法官呢当时也提醒说呢，优先选择酒店官方渠道来预订，才能避免此类的纠纷。而且而且网上啊，您看到所谓的这个内部价什么会员待定啊，看似是实惠，实则呢是暗藏风险。那待定方呢可能会伪造资质，单方面呢取消订单，甚至把您的钱卷款跑路。消费者呢不仅面临着订单失效、权益无法兑现的问题，维权的时候呢也会因为平台推诿啊，包括商家失联啊，而陷入到了一个被动的僵局。
0: 是，那对咱们消费者来说呢，预订的时候肯定要仔细的去审阅退改的规则哈，留存合同，还有付款凭证以及沟通的记录。遭遇到不合理扣费的时候呢，可以通过12315投诉或者法律途径维权。那么对待定的商家来说，诚信经营才是长久之道哈、啊，任何试图通过信息差去赚差价的行为，也终将受到法律的约束。
4: 宫殿一刻钟，
5: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好，各位，北京时间的8:23啊，我们继续来关注新闻。这两天呢，在网上啊，您不知道有没有刷到过类似这样的视频啊？就是有朋友啊，打开自己的这个支付宝，甚至是某银行的这个 APP 啊，进行大额的转账啊，一转转一两个亿啊。这个记者就调查发现啊，这些所谓的这个 APP 啊，都是假的啊，是一些商家啊仿冒啊。这些软件呢，您可以任意的输入金额，呈现出虚假的转账过程，所以说呢，您别被这个视频当中的这个大额转账啊给唬住，而且呢，这样的假冒的软件啊，有可能啊会被一些居心不良的人来使用。我们听一听。
3: 在电商平台搜索相关关键词，记者发现大量12123模拟器商品链接，这些商品中不少直接使用交管12123的图标作为宣传图片，标价从几十元、几百元到上千元不等。这些软件模拟的是什么？一位商家发来的录屏显示，他开发的软件与真实的交管12123软件在页面设计上高度相似，从首页的车辆驾驶证信息到违法处理、学法减分、驾驶证补换领等功能入口，

0: 甚至咨询中心智能助手的页面都被模仿了出来。进入电子驾驶证页面，姓名、准驾车型、累计记分等信息逐项列出，底部还配有二维码。商家表示，页面上展示的全部信息都可以自行编辑。
1: 车辆信息啊，电子行驶证、电子驾驶证都有，随意编辑。然后要上更新了，有些细节差异，但是能用。
2: 买的人多吗？这个？
1: 挺多的，刚卖了一个月，营业额已经超50,000了。
2: 可以用来干啥？
1: 功能挺多的，发朋友圈之类的呀，把那个车伪装成自己的，然后租车，租车公司就看一眼就行了，他不会扫码的。
2: 交警可以吗？
1: 你这个别搞啊，他交警他会扫码。
2: 那个二维码是假的哈？
1: 虚拟的，他就一个交管的官网。
0: 商家表示，他们销售的是一个月前开发的软件，按使用时长收费，一天200元，一周400元，一个月800元，价格高低一般与版本新旧有关。
1: 便宜的，它那个可能是两三年前便宜的版本，这个是刚开发出来的，就不能便宜卖，成本挺高的。我发个安装包给你，然后你买个卡密五，然后我这边发你激活。
2: 就是你们后台就可以控制使用几天是吧？
1: 对的对的，我们后台可以生成有效期。
0: 记者调查发现，平台上被仿冒的不只是交管12123，银行 APP 也在被一些商家仿冒。这些软件可以输入任意金额，呈现虚假转账过程。
3: 别人给你小卡号嘛，你当上面就点转账，输入他的收户名、收户账号，转多少钱，直接都能给他转过去。你可以现在给我发一个，你随便给我发一个银行卡账号，我可以转一下，可以看一下。
0: 记者随机编写了一组银行卡号和户名发给商家，随后对方发来一段模拟某银行 APP 付款过程的录屏。视频中，商家往记者提供的账户中转账5555元，输入密码后，屏幕上方还弹出了一条带有银行名称的验证码提示，最终页面显示转账成功，但商家明确表示钱并没有转出去。警方介绍，此类软件属于典型的诈骗辅助工具，不法分子可以利用此类模拟器生成大额转账视频，伪造交易假象，实施诈骗。
4: 这不就是妥妥的骗子吗？真是啊。在二手交易包括贷款结算、民间借贷的场景当中呢，像这样骗子啊，常利用伪造的转账视频或者是截图，谎称说我这个钱啊已经转出了，诱导受害人先行发货或垫付资金。尤其是对于不熟悉数字技术的老年群体个体商户而言呢，仅凭手机屏幕上转账成功的页面就轻信对方，极易造成血汗钱的损失。我举个例子吧，比如说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那个对方这个老板呢可能拿出个二维码让您扫，对吧？然后这骗子呢给您扫了50块钱过去了，老板呢可能是也没看手机，当时工作也忙，一看哟，你这已经扫过了，手机页面都打开了啊，以为这50块钱到了，就让别人把东西给拿走了，殊不知呢，其实呢，东西走了，钱没来啊。这支付宝安全中心呢也提醒过啊，商家交易呢应以实际到账金额为准，可以开通语音播报，避免被骗。
5: 是，这技术呢本应服务生活，但是却被某些人利用啊，去制造骗局，也反映出了部分从业者诚信缺失、底线失守。当一件造假成为牟利的工具，那损害的就不只是个体的权益了，更是社会的信任基础。面对层出不穷的数字造假这个手段，唯有法治利剑高悬、平台责任压实、公共意识提升，才能共同筑牢财产安全的防线，让技术啊回归服务民生的本真。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哈。以前有一句话叫什么"防火、防盗、防闺蜜"哈，这句话其实之前被很多人所诟病了，就是说你这个。

0: 也不确定被逮的时间，没有发现有什么有价值的线索。
1: 结合现场痕迹，民警初步判断这很可能是一起熟人作案。据曹某回忆，案发一周前曾有两名朋友到家里留宿，民警随即对这两名相关人员逐一开展问询排查。问询过程中，其中一名相关人员傅某某的多处反常行为引起办案民警高度警觉。随后经核查，警方发现傅某某银行账户在留宿之后数天出现一笔来自金店的大额入账，其变卖的部分黄金首饰重量与曹某失窃物品的重量高度吻合。多条线索相互印证，傅某某有重大作案嫌疑。办案民警随即来到其住所，并在其家中查获部分尚未销赃的被盗黄金饰品。经审讯，傅某某与曹某时常相约逛街聚餐。6月23号，傅某某随同他人前往曹某家中做客，并于当晚留宿。次日，三人一同外出就餐，傅某某留意到曹某出门并没有带家门钥匙，而是放在了门外电动车挡风玻璃上，他由此心生贪念。抵达饭店后，傅某某借口有事临时离开，并换上事先准备好的男装赶往曹某的住处。
0: 实施盗窃的时候，把自己携带的防晒衣、男士长裤和拖鞋换上，把自己伪装成别人看不清的样子。
1: 随后，傅某某出现在曹某居住的小区，十分钟后从小区离开，骑车返回就餐饭店。案发后，担心一次性变卖全部赃物暴露行踪，他分次处置被盗首饰，还专程前往外地金店变卖部分黄金饰品。据办案民警介绍，傅某某无固定工作与收入，看到曹某家中存放大量黄金首饰，便伺机实施盗窃。经物价部门认定，被盗黄金首饰价值6万余元。傅某某因涉嫌盗窃罪被警方抓获，目前该案已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

0: 在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

0: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1: 各位好，我是夏阳。
0: 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本地方面的消息。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
2: 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
3: 9月14日下午，长丰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举行，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与小学生们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4: 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国防建设当中。我觉得非常自豪，很有意义。
5: 70多年前，我的姥爷跨过了鸭绿江，在那里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70多年后，我也穿上了军装，在和平的训练场上，我希望在精神上与我的姥爷完成一次交接。
3: 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们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成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
6: 父母万般不舍，也是希望他去奔赴军营，完成他自己的梦想。我也希望他能够听当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3: 9月14日，肥东县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奔赴强军征程为主题。此次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7: 我的外公是一名军人，我的舅舅也是一名军人，我从小就受他们熏陶，到部队以后我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3: 9月14日，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怀揣家国理想，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光荣军旅生涯。
8: 保家卫国是我们青年应该做的责任，在今后踏入军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现代军人。
3: 现场暖意涌动，不少新兵家属专程赶来，手捧鲜花驻足凝望，

0: 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
1: 让孩子不对天党的话好好干，听党的指挥，保卫国家。
2: 我一定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0: 9月15日，包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
3: 我的心情比较激动，因为我的哥哥和爷爷都是军人，所以自己理想就是去往军营，也是比较向往军营，希望在军营多多磨练自己。
4: 今天是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军营是一所大熔炉，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要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卫祖国，建功立业。
5: 刷新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守护居民出行安全的关键民生实事。长期以来呢，业主的意见难统一，流程周期长，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老旧电梯更新的现实堵点。而合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叠加政策资金红利，实现流程大提速。近日呢，包河区迎来全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我们跟随记者了解一下。
0: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守护居民出行安全的关键民生实事。长期以来，业主意见难统一，流程周期长，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老旧电梯更新的现实堵点。合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叠加政策资金红利，实现流程大提速。近日，包河区迎来全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包河区曙红南苑是建成20多年的回迁安置小区，运行多年的老旧电梯成为不少居民的心病。不久前，曙红南苑4号楼电梯更新项目依托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从发起业主投票方案公示到最终达成共识选定更新方案，整套流程仅耗时1天，创下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效率新纪录。
6: 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说就是多数都是很积极，就是很快在线上投票，1天就他们都通知了更换了。
7: 电梯更换的这个平台啊，设计的非常简单便捷，也利于居民操作，所以大家的参与度就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0: 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政府专项扶持以及物业维修资金的统筹利用，在多重资金红利叠加之下，这栋楼平均每户居民仅需从维修资金中支出159元，即可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换新。
4: 四号楼它选择的是通力电梯，它在我们平台里面的价格11层只要15万3500，扣完国补以后，这3500块钱相当于由22户业主来分摊，每户也就只需要分摊159元。
0: 眼下合肥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已全面启动，专项针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出台分层分级的重磅补贴政策。
8: 国债它按照层站数分档补贴，9层站及以下10万，然后10到18层站是15万，19层站及以上是20万，不足的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
0: 目前，我市已启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同步上线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政策加码、数字赋能，破解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堵点。全市4460多部老旧电梯将迎来更新升级。
4: 目前呢，这个我们试点的小区有10来个，然后整个的试点的状况呢也非常好。在9月1号，我们全市的电梯就可以全量的发起投票了。我们的平台也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来应对这种全市大概19万户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选品的一个工作。
8: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数据贯通，让人、房、梯、钱匹配更精准，实现电梯质量提升、价格下降、业主满意度提高的一个目标。
9: 继续再来关注新闻。秋冬时节，流感防控进入了关键的窗口期，不少细心的市民发现，今年市面上仅有3价流感疫苗供应，往年常见的4价疫苗不见踪影。疫苗配方为何迎来了大调整？3价疫苗防护效力能否应对今年秋冬的流感疫情呢？我们跟着记者来看一看。
10: 下午3点，在包河区烟墩社区卫生服务中心里，不少家长带着孩子来接种流感疫苗，
11: 图一个安心。去年的话，我们虽然接种了之后也得了甲流，但是很明显比身边一些没有接种过疫苗的小朋友，我们的症状明显更轻一点。
12: 对我来说，我的体质偏差一点，就是每年会感染的几率啊会大一点，症状比较严重啊。自从打了流感疫苗之后，那这个反应就减轻了很多。
13: 自8日起至今，已接种3价流感疫苗近500人次。
10: 往年3价、4价疫苗同时供应，今年却只有3价疫苗，这让不少市民心生疑惑，担心疫苗配方缩减会降低防护的效果。
14: 世界卫生组织啊，通过监测，从2020年3月份开始啊，全球范围内就没有发现自然存在的乙型的 BY 型毒株了。所以呢，世界卫生组织啊，就通过这个监测数据啊，给出了建议，就是认为不需要在疫苗中保留 BY 型的这个毒株了。那么我们全世界的很多国家和地区啊，提供的流感疫苗啊，都是我们这个3价流感疫苗。
10: 据了解，传统4价流感疫苗包含甲型 H1N1、H3N2 以及乙型 BV、BY 4种毒株的抗原，而今年启用的全新3价疫苗精准保留了当前全球主流流行的3大优势毒株。剔除了已消失的毒株，不仅没有降低防护能力，反而进一步提升了疫苗的针对性和防护性价比。疾控专家表示，流感疫苗接种后，人体需要2至4周的时间内产生足量有效的抗体，形成稳定免疫屏障。9至10月是全年接种流感疫苗的黄金窗口期，提前接种能够精准覆盖秋冬流感高发季，实现早预防、早防护。
14: 呼吁啊，老年人、儿童，还有我们的孕妇，有基础性疾病的这种慢性病患者，以及我们医务人员这类的高危的这么一个群体啊，能够尽早的接种流感疫苗。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0: 这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我们一起来刷新一下本地新闻。
2: 是的，现在这个九月了，很多朋友呢可能看着手机很多新的又上市了
3: 也
2: 蠢蠢欲动。但是当我们走到这个店里发现像苹果啊、华为啊、 OPPO 啊、 VIVO 啊、荣耀啊这些品牌这个价格比往年要高了一截记者走访合肥大钟楼、苏宁易购等多家卖场，发现高端机预售挺火，千元机却越来越少见，而消费者买手机呢，也比以前更加务实了。
4: 九月历来是手机新品发布的高峰期，记者在合肥大钟楼东泰电子大厦看到，商户们正忙着为新机上市做准备。跟往年不一样的是，今年新机起售价普遍上调，而这波涨价其实从去年四季度就开始了。
5: 所有品牌的起售价都涨了，像苹果基本上比往年的起售价涨了1000块钱，像华为定价全都偏高了，我后续的什么荣耀啊、vivo 啊，估计起售价都会涨价。
4: 行业数据显示，这轮手机涨价从去年十月就开始了，先是小米、OPPO、vivo、荣耀等厂商率先上调新机售价。进入今年 ，OPPO 又打响了老机型涨价第一枪，之后各家纷纷跟进。到八月，小米已经启动年内第三轮调价，部分机型年内累计涨幅甚至达到千元。
5: 苹果一万一起步，1万元起步，华为折叠屏三折叠1万多、2万多，小米刚出的折叠1万多，对吧？价格是定价是偏，感觉是有点偏高了的。
4: 受 AI 算力需求爆发的影响，消费级存储芯片供应持续紧张。2026年上半年跟2025年末相比，智能手机存储芯片合约均价涨幅超过200%，12GB 内存单项成本从约200元涨到了近600元，成本压力层层传导，最后还是体现在了终端售价上。不过，价格虽然涨了不少，手机新品的预售却依然火爆。
6: 目前苹果是已经开做全国的预售了，线上线下都在预售。目前我们这边的话，预售是非常非常火爆的。
4: 记者走访发现，当前手机市场分化明显，千元机销售持续下滑，中高端机型稳定上涨。目前卖得最集中的价位段刚好卡在国补门槛上，优惠叠加之后对消费者吸引力更大。
6: 我们现在最主力销售的机型的话，基本在5000到6000中间，因为这个价格的话刚好就是国补嘛。
4: 除了国补，合肥多家门店还推出自有补贴和赠品活动，进一步降低消费者购机成本。
6: 我们自己的之前是一直在对于6000家以上的机子做5个点到10个点的补贴的。
4: 在包和万达、苏宁易购、 MAX 店，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九月以来客流明显增多，消费者咨询热情高涨。
7: 九月份的话，我们今年咨询的客流的话，增长大概在30%这样的。
4: 面对手机价格持续走高，消费者心态也在悄悄变化，买手机更看重实用和耐用，不再盲目追新。
8: 现在感觉手机更新换代的速度太快了，一年都出好多款，还没用多长时间就已经成老款。只要能正常使用的话，没有必要换那么勤。
4: 业内人士指出，近年来手机厂商纷纷把研发资源向高端机型倾斜，千元机新品明显减少，也带动了新的消费需求。
3: 起蟹脚痒，合肥的水产市场里呢，大闸蟹已经悄悄上市了。记者呢走访发现，江苏的高淳早熟大闸蟹已经少量上市，现在尝鲜价格不是太贵不过呢，商户也提醒了，目前大闸蟹的蟹黄还偏软，想吃到黄硬肉肥的好蟹，还得再耐心等待一阵子。
4: 上午9点，记者在周谷堆水产批发市场看到，已经有心急的市民赶来挑蟹尝鲜了。
9: 现在黄的还是软黄，那个，鲜肉有肉。
10: 现在卖的最便宜的，一般都是怎么上就是在30多块钱一斤大的，小一点的20一斤。
4: 不过，记者在实地探访中发现，我市大部分水产市场、超市、菜市场都还没开始卖大闸蟹，只有少数门店试探性地摆出来试试水。目前新上市的螃蟹多来自江苏高淳，以六月黄和早熟大闸蟹为主，规格普遍偏小，一般也就二两左右。蟹肉品质倒是不错，但蟹黄还偏软，更适合红烧或者做香辣蟹。
10: 才上市，它切的人家一般真的切不行，一般都是红烧啊，切要稍微好一点，真的切它也得扣在咱的。
4: 商户们普遍反映，今年气候适宜，大闸蟹涨势不错，产量上来了，价格应该比往年实惠。
9: 这样估价稍微高一点，结果后今年产量大，肯定消费都还便宜，是吧？对吧？
4: 随着中秋、国庆双节临近，市场会迎来一波上市小高峰，但是大闸蟹真正的大量上市还要等到国庆之后。
11: 六月黄的话大概40块钱一斤，然后像正宗的大闸蟹的话，来自于江苏，大概能够卖到60到70左右一斤。
2: 秋意渐浓，候鸟南迁启幕。近日呢，科研人员在黄波湖湖区生物多样性例行调查当中呢，监测到了首批南迁越冬的候鸟到访。
4: 首批底湖的候鸟身姿灵动，嬉戏觅食，为秋日的黄皮湖增添了勃勃生机。其中，辨识度极高的反嘴鹬是迁徙季的常客。细长且微微上翘的喙部是其标志性特征。觅食时，反嘴鹬缓步游走在浅滩水域，将喙部探入水中左右扫动，精准捕捉泥水中小型甲壳类、水生昆虫等食物，动作轻盈娴熟。
12: 黄皮湖呢，它是我们安徽的省级重要湿地，也是越冬那个冬候鸟的一个重要的一个迁徙地。每年到冬天的时候，有好几万只的冬候鸟来自越冬。9月4号那天，我们在调查的时候，就发现了一批像反嘴鹬啊、苍嘴剑痕呐、扑腾裸翅啊，这些真正是到安徽来越冬或者南下的冬候鸟，地位到达了。
4: 黄皮湖隶属长江流域巢湖水系，是巢湖支流西河上游的核心水源地，也是合肥地区第二大天然湖泊。每年秋季，大批

0: 候鸟从北方繁殖地启程南迁时都会途经这里。值得关注的是，今年的主力候鸟种群的抵达时间较往年略有提前。
1: 我们黄皮湖在这个鸟的栖息地或者这个停歇地上起了非常关键的一环，这也与我们最近几年开展湿地修复有主要绝大的一个成效。还有就是我们现在加强那个鸟类的宣传、鸟类的保护，我们生态文明的素质在提高，所以更多的很多鸟守护站第一次选择黄皮湖。
0: 近年来，当地持续筑牢黄皮湖生态屏障，建立起常态化生态监测、巡护执法、生态补水三位一体保护机制，同时联动安徽农业大学等高校科研团队，搭建科研监测基地，持续追踪鸟类种类、数量、活动轨迹及湖区水位、生态环境变化，守护候鸟迁徙。
2: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的24度，最低气温只有19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21到28度。
2: 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瑗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瑗所作铭文，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九九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里早起不睡懒觉，
1: 在这里资讯我都需要。来打卡啦，打开全景天窗，迎接新媒体时代的独到见解。
0: 早高峰堵车不堵心，早安合肥新一天。
2: 早安合肥正在播出，我是大宝。
3: 各位好，我是夏阳。
2: 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国内方面的新闻。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消息，目前全国累计收购小麦1亿吨，进度略快于上年。
3: 今年1到8月份，全国铁路完成固定资产投资5118亿元，同比增长1.5%。
2: 经过4年的建设，西部陆海新通道骨干工程平陆运河16号通航。
3: 科研团队在云南永德大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发现并命名树蛙新物种，就叫做大雪山树蛙。
2: 再来把目光转向国际方面，日本当地时间17号下午，内阁大臣认证仪式在位于东京的日本皇宫举行，改组后的高氏内阁正式成立，这是高氏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此改组中首次入阁。
3: 当地时间9月17日，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只是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2: 9月17号，俄罗斯总统秘书佩斯科夫表示说，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的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努力更加复杂。俄在关注美国该制裁法案的相关情况。
3: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9月17日获悉，刚果金国家公共卫生研究所通报，截至到9月15日，该国本轮的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7404例，其中呢3577人死亡，病死率48.3%。

0: 捷克能源企业 CEZ 集团证实，泰梅林核电站二号反应堆机组16号因为故障暂停运行。CEZ 集团和泰梅林核电站的人士表示说呢，这座核电站二号机组非核部分控制系统检测到故障，已与电网解裂，一号机组没有受到影响，保持满负荷运行。
1: 世界气象组织17日发布全球水资源状况报告指出，2025年全球河流遭遇了35年来最干旱的年份之一，陆地水储量延续近10年来的下降趋势，全球主要冰川区连续第四年出现冰量损失。报告警告，全球的水循环正在变得异常艰难和难以预测，那么水资源安全面临着长期的风险。

0: 练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2: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钉是钉、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钉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用针线把袋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定，您分清了吗？

0: 着我们生存的环境，留下一个城市的印记，保护我们共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八八点一，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1: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0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2026年安徽省暨合肥市托育服务宣传月启动仪式近日在包河工人文化宫举行。本次活动以普惠托育、安全护幼为引领，合育安心、托举未来为导向，旨在宣传托育惠民政策，普及科学育儿理念，推动托育服务由有向优高质量发展。9月16号，民政部网站公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拟命名名单，全国老龄办拟命名北京市东城区东直门街道、香河园北里社区等1993个社区村为全国示范性老年友好型社区，其中安徽多个社区村入选。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举措。日前，由新疆地质局水文环境地质调查中心实施的南京沙漠找水项目取得新突破，在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的民丰县安迪尔乡和沙漠腹地麻扎塔克山南区域新发现两处大型地下水水源，打破了沙漠地下只有死水、咸水的传统认知。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这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表明高市早苗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澳大利亚内政部长伯克17号宣布，政府将收紧留学生家属签证并调整打工度假签证等政策，以削减移民规模。伯克当天在堪培拉表示，政府计划将本财年海外净移民人数降至24.5万人，2027至2028财年进一步降至22.5万人。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2: 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阴天，有小雨，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呢有18度。预计明天白天合肥阴天，20到26度。
0: 疾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为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

0: 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2: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被 AI 渗透的网络文学领域。哎呀，说到这个网络文学，真的是勾起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特别喜欢看，当年追了不少网络文学。最近呢，这个著名的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就公开发文了，说这个网络文学现在有两大痛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洗稿越来越严重，大量的 AI 干水，批量的复制，网文行业正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什么是 AI 洗稿，这个 AI 干水又有哪些危害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3: 过去的抄袭大多是复制粘贴，很容易被识别，如今 AI 洗稿升级为解构重组，拆解爆款网文的故事框架、人物设定，再由大模型重新改写填充文字，产出一篇全新的旧文章。这不是创作，而是变相盗取创意。大批量生成的低质网文被称作 AI 干水，文章读起来通顺，内容却没有真情实感。
4: 千万别当这是小事， AI 洗稿真的犯法。
2: 朋友们千万别把这个当作小事儿， AI 洗稿真的犯法。在今年五月，上海高院就发布了典型案例，说这个不法分子组织他人利用 AI 洗稿并提供有偿发布服务，相关被告都已经被判刑了。那么去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说了，要要求 AI 内容主动标识。但是你想啊，这个文字不像是视频， AI 二次改写之后它很难溯源，而且这个技术边界也更难界定。你说 AI 写多少算违规，改多少又算原创，行业目前没有统一的答案。
5: 如今不少平台开始用 AI 工具检测 AI 洗稿，可这场以 AI 治 AI 的较量远没那么靠谱。市面上已经出现专门的降虫改写工具，能把 AI 生成的句子重新打乱，替换口语化表达，调整行文节奏，目的就是骗过检测器。更尴尬的是误判频发，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检测系统标出 62.88% 的 AI 疑似度。说到底，检测工具只是机械对比 AI 特征，并非真正理解内容。平台也坦言，检测结果只能做预警参考，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

0: 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AI 在网络文学这个领域过度泛滥的使用。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写网文，还是说我们日常写作用 AI 辅助，那确实能够省下不少的力气。可是，一旦把构思、写作全部交给算法，就丢了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温度。只有守住原创的初心，才能产出打动人心的好文章，对不对？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中。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

0: 开唠。
1: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继续来关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落下帷幕，合肥工业大学代表队斩获该赛事特等奖。本届赛事共有365所高校与2700支队伍报名参赛。

0: 这是一座科里科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 88.1，这里是和你唠唠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0: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空间联系纽带。昨天，记者从安徽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政策解读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在总结试点经验的基础上，我省将用3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日前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全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中国物资再生协会昨天发布《中国再生资源绿色供应链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在国家循环经济政策持续引领下，我国再生资源回收行业继续保持稳中向好的发展态势。15期间，再生资源回收行业将加快向供应链全生命周期管理转变。据介绍，2025年我国主要再生资源回收利用量超过 4.1 亿吨，从回收量占比来看，2025年废钢铁仍居首位，占主要再生资源品类回收总量的 60.9%， 废电池回收量增幅最高，同比增长 36.8%。 澳大利亚媒体17号报道，澳大利亚将禁止留学生的配偶及子女赴澳陪读，同时收紧临时移民的签证转换规则。当地时间17号，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人人有不同心情，天气有不同表情，共同来关注天气状况。今天白天的合肥小雨转阴天，21到25度，预计明天合肥小雨转多云，23到30度。
2: 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

0: 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8集。池建明不是通讯技术专家，但是他知道用无线方式传输人脑信息需要巨大的带宽，现在最好的脑机接口技术也会有几秒钟的时延，根本做不到顺畅连接。池警官，你还没有明白问题关键。萧亚婷这些天一直和池建明合作，彼此不见外。他拿过桌面上的两个纸杯，比划着。假设这是一个电子专家，这是一个生物专家，他们彼此都不懂对方的专业知识，正常的情况下只能够用语言交流，要花很久才能够沟通一件事儿。然后萧亚婷把两个杯子中的水都倒进第三个杯子，如果把他们的脑子给并联起来，啪，两个人的知识瞬间融合，诞生出一个生物电子专家。只要技术上有需要，这个整体意识会并联越来越多的专家，材料专家、通讯专家、计算机专家，每个人的知识都在瞬间融入整体。想想吧，一个懂几十种学科的天才，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愿意分离出来。上帝呀，多可怕的事儿啊！李佐拉蒂感慨道：“
2: 不，这样并联下去，他们就能够成为上帝。哦，不不不，不是他们，是他。”
1: 一旁，韩月冰又想到了对针状物的检查结果，李月保持着 3D 打印精细度的世界纪录，那花了他10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北京失踪之后，只过了1个月， 眼前就出现了

0: 精细度高几倍的食物。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东西就是李月制造的。如果让他融合一群人的智慧，是不是有可能造出眼前这个东西？法律专家蔡静茹对这些技术知识的反应很慢，他吃力地听着，消化着，想要跟上大家的思路。然而，实在是有太多迈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便提出了问题。可是，如果只是高峰和范丽两个人还好说，他们对这个实验筹划了很多年，但是那么多领域的专家，要一个个的给这些人洗脑，说服他们参加实验，那得用多长时间啊？总不能见面聊几句就……话说到这里，蔡静茹便捂住了嘴。是啊，他们为什么需要逐个说服那些人？难道有人在两个小时内说服费拉里入伙吗？为什么120案件里会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集体作案？这不可能，不，这很有可能，也许这是唯一的答案。杨真帮他说出了答案。
1: 没有说服过程，只需要把目标绑架到实验室，强制手术，将每个人脑并联进去，他们自己就不想再分开。但是，
0: 易娜坐在旁边，一边听着大家讨论，一边通过公安内网调阅高峰和范丽的个人资料。
1: 他们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李佐拉蒂先生，您熟悉他们，您觉得他们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犯罪吗？
2: 会。
0: 李佐拉蒂说得非常的肯定。头脑风暴刮了这么久，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萧逸的推测。
2: 高和范作为个体，确实是两个守法公民，心地善良。可是现在，他们的自我已经消失了。我们对面一个全新的意识，我不确定他是否接受人类的道德，毕竟道德只用来约束个体意识，我们觉得很残忍的事儿，也许他会觉得很高尚，至少是无所谓。
0: 说到这儿，李佐拉蒂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高峰诡异的笑容。
2: 昨晚高对我说，哦，不，那个意识对我说，人类因为一直以个体形式存在，才会自私自利。如果全都并联起来，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利益，人间的罪恶将不复存在。啊，对，我明白他要做什么了，他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给拉进去。
0: 也就是说，并联对象不一定必须是科学家，这个意识在扩张中需要什么人，就把它并联进来。可以是一名官员，一个警察，一个投资人。
1: 天哪，一个投资人！
0: 杨真脱口而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古怪案情，瞬间在脑子里串成了线。他已经看到了答案了。虽然证据还模糊不清，
1: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件，与此案高度关联，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0: 一所的警员们已经把会议室收拾干净，投影仪上显示着江涛日常活动的视频。刚才，潘景涛听了半天云里雾里的技术讨论，现在才轮到他介绍自己掌握的案情。江涛是金融专家，原来供职于某家投资公司，半年前辞职单干，开始投资前沿技术项目，几乎两周投资一项。有位神秘人给他融资，拿到钱之后，他再去投高科技项目。经侦大队那边怀疑他有洗钱嫌疑，早已立案调查，但是没有结果。据我了解，江涛虽然和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的投资集中在生物电子和

0: 信息工程领域。刚才你们分析的那种超级技术应该就属于这两个领域。投影仪上出现了修配厂里的三个死者，每个人都是面目扭曲，鲜血四溅。潘景涛用激光笔点着他们的尸体。初步推测，这三个人听说江涛很有钱，临时起意绑架敲诈。他们成功地把江涛劫持到这个地方，但是江涛突然发狂，徒手将他们全部都给杀死。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能够满血复活，刚才看到那个发疯的老外，我才明白过来。信息越多，萧逸越觉得他的预测接近现实。靠现在这种无线并联的方式，传递距离不超过300米。假设江涛已经并联到那个意识当中，在他周围300米的范围内，总有另外的并联个体，就像是一系列人体激战。绑匪突然将他带离原地，超过某个距离后，他的意识就与那个整体意识分离，自我得到恢复。但是清醒之后，他拼着命地要连接回去，这才是他疯狂的原因。不过，这个江涛你们找到了吗？潘景涛摇了摇头。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了，江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的生存机会不大了。萧逸已经非常自信，那个整体意识把江涛毁灭了，他可以支配附近某些个体去干这件事。假设有10个人的脑并联成这个整体意识，就相当于他有10双眼睛、10双手，他的身体能够覆盖很大一片地方，一个人看到的就是所有人看到的，彼此之间不用说话就能够分享所感所知。只要他们分布在一片区域里，就能够监控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掉他？接回去不就行了？潘景涛还是转不过弯子。杨震已经跟上了萧逸的思路。如果真有萧老师设想的这种整体意识，江涛出事时他应该还不想暴露自己。如果我是他，就会隐蔽在公众视线外，秘密并联更多的人。
1: 宫殿一刻钟，
2: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辽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3: 山河万里，铮铮铁骨不屈，光芒万丈，浩然正气长存。80年前，先驱以热血驱散长夜，迎来胜利的曙光。80年后，我们站在光里，铭记历史与荣光。中华泱泱，寸土不让，初心不改，挺立脊梁，灼灼烈阳，高悬穹苍，信仰如炬，照亮远方。

对于世界你有多少好奇，对于未知你有多少想象。此刻让声音突破思维的局限，纷繁世界由我浓缩呈现，花样生活，感知气象万千。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2点整。生命不是比赛，无论是快是慢，时间都一样在减少。与其用快的速度疲惫地向终点奔去，不如以慢的脚步。
1: 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时段的新闻速递。9月16号，长三角第12座安徽省内首座数字化动车运用所合肥动车运用所正式启用。自今天0点起，合肥南站4对始发中道动车组列车调整为合肥站始发中道。这一调整实现历史性突破，首次将合肥站、合肥南站、合肥西站3大客运枢纽串联成线，标志着合肥铁路枢纽一体化运营迈出关键一步。昨天下午，徽风晚韵汉墨扬青安徽省廉洁书法作品展首展活动在安徽省行政中心举办。本次展览共收到来自安徽各地及安徽籍书法爱好者投稿作品2770件，最终确定120件入展作品。首展展出内容为廉洁书法作品60幅，其中入展作品40幅，特邀作品20幅。首展结束后将在中国宣纸博物馆对外展出。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昨天通报，2款适用于10岁以上肿瘤患者的特定全营养特殊医学用途配方食品近日获批注册，填补了我国这一类产品的国产空白，今后肿瘤患者在临床营养知识方面将有更多更丰富的选择。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当地时间9月17号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据韩国方面消息，韩国首尔中央地方检察厅17号以涉嫌违反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物法为由，

0: 追加起诉前总统尹锡悦，检方指控尹锡悦明知妻子金建熙收受高价名牌包，却未履行禁止不当请托和收受财务法规定的申报义务。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1: 共同关注合肥地区短期的天气状况。今天下午和夜里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温度20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温度28度。提醒您随时关注天气变化。
2: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3: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4: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2026安徽合肥跨境电商大会举行。
4: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匠心铸效，合肥基础教育提质再发力。
3: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专题报道，加快好房子建设，托稳百姓安居梦。
4: 挥动全球数字出行，安徽形象馆即将亮相第五届数贸会。
3: 2028年我省实现长护险全覆盖，重度失能人员护理费用将可报销。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新华社消息，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继续关注时政新闻，记者方青松报道，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16号率队赴合肥经开区蜀山区实地调研城区菜市场微改造提升工程实施情况。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雍凤山参加调研，调研组一行先后来到卧云菜市场、绿宜居菜市场，实地查看菜市场外立面、内部环境和配套设施等改造情况，与市场管理负责人深入交流，详细了解菜市场改造成效和日常运营状况，询问生产经营存在的困难问题和意见建议。调研组指出，菜市场是城市烟火气的生动载体，菜市场微改造提升工程是重要的民生工程，关系群众日常生活品质。要坚持民生导向，认真听取消费者、场内商户、市场管理方的意见建议，进一步优化功能布局，完善经营业态，更好满足周边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要强化质量管控，聚焦安全韧性、环境品质、服务功能等环节，优化施工方案，加强工程调度，推进市场设施提档升级，优化市场内外环境，切实提升居民消费体验。要完善长效机制，持续强化改造后的运营管理，压实日常维护责任，保障市场秩序和服务质量，真正把民生实事办实办好，不断增强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
4: 记者周宗茂报道，市政协主席韩冰16号率队调研我市城市更新项目，蜀山区1986科创园项目定位科创加城市更新，改造中最大限度保留工业历史风貌。调研组详细了解园区改造运营、产业布局和生态营造等情况，强调要着力集聚人才、资本、技术等要素，优化科研环境和生活配套，持续提升功能品质。在包河区卫岗王卫项目现场，调研组认真听取更新改造总体思路介绍，了解项目推进中的做法成效， 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科学有

0: 续组织项目建设，让老旧片区持续焕发新活力。瑶海区明光巷14号项目是全市首个采取自主更新、业主自筹、原拆原建的私人产权危房翻建项目。调研组细致询问更新改造模式机制，实地查看翻建现场，强调要坚持因地制宜、精准施策，找准好房子建设与群众需求的结合点，努力实现城市功能完善、人居品质提升。调研强调，城市更新既事关城市高质量发展，也涉及千家万户，要以群众需求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广泛听取群众意见建议，科学统筹片区提质升级，健全完善保障支撑体系，建立可持续的城市更新模式。市政协将充分发挥专门协商机构作用，聚焦城市更新领域重点课题，深入调查研究，积极建言献策，助力城市高质量发展成果更多更好惠及群众。
1: 记者张伟报道，2026安徽合肥跨境电商大会16号在我市举行。本次大会以挥动全球完美跨境为主题，聚焦人工智能赋能晚货出海，搭建多方协同全链对接平台，为培育外贸新动能、推动高水平对外开放注入新活力。大会围绕企业出海，聚焦人工智能赋能产品试销、市场开拓、营销降本、团队提效、人才培育和工厂数字化升级等关键环节，旨在提供从市场洞察、品牌打造、流量获取、支付物流到风险管控的全链路智能化解决方案，助力企业运用 AI 提升全球市场竞争力。
0: 牢记嘱托，合肥实践。记者张正阳报道，教育关系到千家万户，安居承载着百姓梦想。近年来，合肥把补齐民生短板、提升城市品质作为重中之重，高标准、高质量推进教育、安居等重点领域民生公益项目建设。金秋时节，一批重点项目迎来关键节点，既有新增学位的学校工程主体落成，也有改善居住条件的安置房项目竣工在即。合肥正以民生工程建设的加速度筑牢百姓生活的幸福底线。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位于合肥高新区明珠大道和永和路交口，占地约11万平方米，总建筑面积超过12万平方米。近日，随着最后一方混凝土浇筑完成，该校区十栋单体实现全面封顶，这座现代化校园已经初具雏形。项目自今年三月启动建设以来，全体建设者攻坚克难，仅用两个半月就实现首栋教学楼主体结构封顶，五个月完成全部楼栋封顶。在全市同期在建的四所学校项目中，实现首栋封顶和全面封顶两项第一。作为缓解区域高中学位压力的关键举措，合肥168中学北堰湖校区规划办学规模3600人，其中普通高中3000人，国际部600人。走进已经完工的样板教室，中央空调、LED 护眼灯、电风扇等设施一应俱全。项目室内材料全部选用磷甲醛环保型材，门窗采用新款玻璃，在隔音降噪的同时隔绝紫外线，为师生打造一个安全、舒适、绿色的学习环境。
1: 就在优质教育资源加速落地的同时，关系着百姓安居梦的民生工程也进入了收获期。在蜀山区井岗镇南新庄城中村改造复建点项目已经全面进入竣工验收阶段，曾经的城中村即将变身为现代化的宜居社区。步入其中，只见新居敞亮，植被葱郁，这里的安置房也一样按照好房子的标准来建造，整个项目绿地率达 40%， 建筑密度 22%， 打造开阔的绿化景观空间。建筑外立面选用石材、铝板和真石漆搭配，配色和谐雅致，室内则采用新型保温地坪，可以有效防止地坪开裂。看得见的地方用心，看不见的地方同样下功夫。在项目现场，一块看似普通的板材却藏着门道，这就是 A 级冰火板，同时具有耐高低温、防火阻燃和防潮防霉等性能，过去多用于医院等专业场所，如今也用在了安置房里。从住有所居迈向住有优居，这正是好房子建设的生动注脚。

0: 据了解，南新庄复建点包括六栋高层住宅、一栋幼儿园及相关配套设施，建成后可提供900多套住宅。项目容积率3.1%，统筹住宅、教育、商业绿化一体化规划，将推动片区向现代化宜居社区转型。一栋栋已经封顶的校舍，一套套即将交付的新居，见证着合肥民生工程建设的加速度。随着一项项民生承诺的兑现，合肥正在用民生温度检验发展厚度，托举起千家万户稳稳的幸福。
1: 本台记者报道，2026年合肥请您来20万个岗位供您选。安徽建筑大学专场队接会16号在紫云路校区学生活动中心举行，40多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1000多个招聘岗位，充分对接安徽建筑大学在土木建筑、智能建造、材料工程、信息工程等领域学科优势，为毕业生提供高度契合专业的择业平台和就业机会。活动现场人头攒动，求职学生汪国栋在不少企业展位前咨询交流。作为安徽建筑大学光电信息工程专业的应届硕士研究生，他的目标是硬件工程师或生产经理岗位。在现场逛了一大圈，汪国栋发现不少企业提供的岗位和自己的专业方向很契合，企业招聘人员解答耐心，让他对就业更有信心。合肥星火空间智能制造有限公司带来了电器、硬件、软件等多种工程师岗位，起步月薪都超过10000元。公司人事专员谢明雪说，现场求职的同学专业水平都不错，和企业岗位需求的匹配度也比较好。记者注意到，相关工作人员在现场为求职学生解答人才补贴、就业创业扶持、就业见习申报等问题，细致解读合肥住房租赁补贴、一次性就业补贴等惠才政策，为同学们打造一站式求职服务驿站。市人社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安徽建筑大学的土木建筑、工程技术等特色学科，为合肥城市建设与产业升级输送了大量优质人才。本场对接会通过精准匹配岗位资源、做实做细人设服务，持续打通校园人才向产业一线流动的通道，也进一步彰显合肥招才引才的诚意。
2: 宫殿一刻钟，
3: 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供电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供电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第五届全球数字贸易博览会将于9月23号到27号在浙江杭州举办。安徽将聚焦挥动全球数字出行这一主题，在数字出行展区打造156平方米安徽形象馆，集中展示新能源汽车、智能网联、车载电池、车载算力、北斗地理信息、数字物流等领域的高端产品装备和前沿创新技术。安徽是汽车产业大省，也是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产业集聚地，集聚了奇瑞集团、江汽集团等7家整车企业，配套零部件规模以上企业超过3000家。2025年，全省汽车产量、新能源汽车产量和汽车出口都稳居全国第一，成为我国汽车出海版图上的新势力。这次参展，安徽将借助数贸会平台，深化与全球数字贸易和智能出行领域的交流合作，推动晚产汽车和数字服务加快出海。据介绍，安徽形象馆将突出科技感、互动感和体验感。在整车方面，江淮与华为联合打造的尊界 V680 即将亮相，观众可以近距离感受智能出行新体验。 配套服务方面，移动储充换一体化。

0: 时空智能体平台、一站式全球导航等解决方案也将集中展示，呈现从能源补给、空间智能到导航服务的智能汽车配套体系。此外，全链路数字货运平台、车载视频大模型、车载 VPA 数字人、无人驾驶漫游车等创新产品将一一登场，并展示数字出行与文旅生活融合的新场景。
1: 记者昨天从省政府新闻办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我省将用三年左右时间基本建立适应安徽省情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形成保障长期护理基本需求的独立社会保险制度安排，切实减轻重度失能家庭照护负担，助力银发经济发展。近日，省政府办公厅印发《安徽省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实施方案》，对我省构建覆盖全民、统筹城乡、公平统一、安全规范、可持续的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体系作出明确部署，标志着我省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由试点探索迈向全省统一、规范运行、全面推开的新阶段。实施方案提出，长期护理保险参保覆盖全民，包括用人单位及职工、退休人员、灵活就业人员和未就业城乡居民等，打破城乡身份职业保障壁垒，做到城乡一体、全民覆盖、应保尽保。根据安排，我省长护险制度将有序分步实施，2026年启动长期护理保险制度建设，有条件的是组织实施，2027年逐步扩大制度覆盖范围，2028年实现制度全覆盖，先期试点的安庆市三年内完成并轨衔接。按照国家统一规定，享受对象为经申请通过评估认定的重度失能人员。下一步，省医保局将会同有关部门稳步推进制度落地扩面，有序实现全省全覆盖，持续完善更加公平、更可持续、更贴合群众需求的长期护理保障体系，切实增强全省人民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2026年合肥市暨包河区药品安全宣传周食药宣传公益进社区主场活动日前举行，本次活动以药监为民、创新引领为主题，由合肥市食品药品安全委员会办公室、合肥市市场监管局主办，市卫生健康委、市医保局协办。启动仪式现场，市卫生健康委发布 AI 赋能门诊患者居家药学服务成果，市市场监管局发布2026年公众十大用药提示和构建规范有序的化妆品经营使用市场倡议书。活动现场设置了药品安全知识展板、咨询台、诚信经营承诺墙等功能区域。安徽省食品药品信息与举报中心、市卫生健康委、市市场监管局、市医保局等近20家相关单位联合开展安全用药科普宣传，提供药品投诉举报咨询、法律法规解读、健康咨询等便民服务。启动仪式后，关注食药安全、关爱大众健康公益文艺展演精彩上演，快板、情景剧、黄梅调、独唱、舞蹈等节目轮番登场，一个个贴近生活的节目让食品药品安全知识从舞台走进社区，融入日常，吸引众多市民驻足观看。
1: 记者刘慧报道，道路通则百业兴，今年以来，长丰县坚持以民生为本，争取并利用好各项政策资金，持续补齐乡村基础建设短板，完善农村交通运输体系，实现从走得通向走得畅、走得好的转变。连日来，长丰县2026年公路修复养护大修工程重点项目杭高路改造提升工程稳步推进，道路沥青摊铺工作正在有序开展，现场机器轰鸣、摊铺机、压路机正加紧作业，预计十月底可完成沥青摊铺工作，全线主体工程同步收尾，实现全线贯通。杭高路全长 12.3 公里，串联起长丰县桃楼镇多个村落。此前，这条路因年久失修，出现路面破损等诸多问题，升级改造成为群众迫切期盼的民生实事。这次大修工程精准施策、分段施工，对原有破损路面进行全面修复和平整重塑，从根本上提升行车安全性和驾乘舒适度。近日，连接长丰县下塘镇与杨庙镇的锣鼓路也完成了沥青面层摊铺。之前，这条路同样出现了路面沉陷、坑槽、车辙等病害问题，长丰县交通运输局积极争取到乡村振兴专项资金，

0: 启动了锣鼓路提质改造工程，对道路坑槽病害路段进行集中治理，全方位优化路面通行条件。据了解，长丰县今年共实施农村公路养护240多公里，大中小修道路共103条。接下来，这个县将继续聚焦重点路段提质升级，持续完善县域交通路网布局，为乡村发展文旅升级和群众增收筑牢交通支撑。
1: 记者张伟、张正阳报道。本周是2026年安徽省网络安全宣传周，网络安全为人民，网络安全靠人民，智能时代网安护航青少年日主题活动16号在合肥市第55中学举办。曾获得中国青年好网民、安徽省向上向善好青年称号的合肥市公安局周丽警官应邀给同学们带来一场精彩的网络安全专题宣讲。周丽在宣讲中结合中学生日常上网场景，选取鲜活真实案例，细致拆解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虚假网络信息等风险隐患，讲解实用防护方法，引导同学们树立安全、文明、理性上网的理念。宣传周期间，庐江县聚焦青少年网络安全教育，开展了主题宣传进校园活动，工作人员结合中小学生日常上网场景，针对网络诈骗、个人信息泄露、网络谣言、不良网络信息等风险开展精准宣讲。活动现场还设置了趣味问答环节，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网络观，自觉抵制不良诱惑，提升防护能力。通过教育一个学生，带动一个家庭，辐射整个社会，携手共建天朗气清的网络空间。
0: 11假期首日的火车票昨天开售，记者昨天上午查询12306平台发现，10月1号当天从合肥出发的热门方向车票比较紧张，合肥西站、合肥南站及合肥站多趟热门方向列车票非常抢手。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到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记者昨天上午查询后发现，10月1号从合肥南站出发前往徐州、杭州、南昌、香港等方向的多班列车已经售罄，10月1号合肥站出发去往芜湖、苏州、洛阳等方向的普速及高铁车票同样迅速售完。此外，10月1号从合肥西站出发的多班列车也都已显示无票，合肥作为热门目的地同样一票难求。11当天，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开往合肥方向的高铁票放票后，短时间内也大量售罄。据了解，12306手机客户端在我的页面查询各车站具体起售时间，也可以12306手机客户端在我的页面查询各车站具体起售时间，也可以提前订阅起售提醒，避免错过购票节点。抢票前尽量提前完成乘车人、车次、席别等购票信息预填，确保车票开售就能一键提交订单，大幅提升抢票效率。而没抢到车票的旅客可以通过12306候补购票功能自由添加多组车次、席别组合，等待席位兑现。平台将通过短信、微信、支付宝等多渠道推送购票及出行提醒，提醒旅客预留并及时更新有效手机号码，并保持畅通。
1: 更多消息来听一组简讯。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继312和陆路关亭综合服务区项目方案规划近日编制完成，该项目依托原关亭收费站站区改造提升，规划新建2级加油站，并配套液化天然气加气、充电、换电、停车、如厕、休憩等功能。项目建成后，我市国省干线公路服务区将增加到4座。
0: 尊界品牌双旗舰交付活动16号在合肥尊界超级智慧工厂体验中心顺利举行，尊界 V800 超豪华 MPV、 尊界 S800 典藏大观车型集中交付首批用户。这次集中交付是尊界将前期火爆市场订单快速落地的重要成果，依托合肥本土高端智能制造产能释放，成功实现从订单高热度向实车交付的稳步转化。
1: 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3期项目近日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3000万元资金支持，

0: 是安徽省2026年投放的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据了解，该项目处于新型显示产业链的上游材料环节，其产品直接关系到下游面板企业的关键材料供给。这笔资金以补充项目资本金的方式注入，有效降低了民间资本参与重大项目的出资门槛和融资成本。
1: 据科技日报消息，在即将完成夏季考察任务之际，执行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的雪龙2号为法国塔拉吉地站破冰引航至目标冰区，助其开启北冰洋越冬考察任务。经自然资源部批准，这一合作事项被纳入中国第16次北冰洋考察任务。
0: 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举措。
1: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7号改组内阁，这是高市早苗自去年10月上台以来首次改组内阁。日本执政党自民党的执政伙伴日本维新会议员在这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人士认为，此番人事安排表明高市早苗将继续推进既定的扩军备武政策、积极的财政政策和外交政策。
0: 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北卡罗来纳州发表讲话时暗示，欧盟允许加拿大成为联席成员或是敌对行为。他威胁对欧盟加征关税，甚至切断与欧洲在某些领域的贸易。此前，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提议让加拿大成为欧盟的首个联席成员。
1: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声，播音刘燕、何方，感谢您的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肥 APP。

好，继续关注合肥大小事。其实不仅是合肥大小事，也是国之大事。我们要关注到的是，即将到来中秋国庆，长三角史上为期16天的中秋国庆假期运输方案最近出台，这应该是史上最长的运输方案。为了满足广大旅客出行的需要，铁路部门在启用途定高风险基础上，计划加开多趟临时旅客列车，覆盖直通和管内多个热门方向。12306的客票预售和候补票大数据和客流统计，充分运用线路车辆资源，挖掘运输潜力，精准实施一日一图，更好匹配客流，配置运力。像从9月25号、28号、30号、10月1号、2号、6号、7号、8号，在京沪等高铁干线安排开行夜间高铁，进一步提升假期运输能力。像热门方向有北京、青岛、广州、郑州、福州、厦门、长沙、南昌、西安，管内的热门方向也就长三角地区为苏州、扬州、徐州、连云港、南通、宁波、金华、黄山以及芜湖。那本次热门的线路有京沪、京港、杭深、沪昆、沪宁、宁杭、合福、合杭、徐连、连镇、池黄、杭温以及沪苏湖。直通旅客列车增开97对，管内旅客列车加开207对。也为了缓解直通热门方向的运力紧张，长三角铁路部门在启用途定28对直通高风险基础上，计划安排加开热门方向直通旅客列车97对。上海地区会加开到郑州东、西安北、洛阳龙门、南阳东、南昌东、娄底南、青岛北；杭州地区加开为郑州东、新乡、信阳、福州、厦门、长沙南、南昌西；南京地区加开日照、宜昌东；合肥地区加开北京西、汉口。再次提醒朋友们，火车票是提前15天发售。按道理今天应该能买10月2号火车票了，详情你可以关注12306，他们也是唯一的售票方。那昨天是国庆首日的车票开售，不过12306平台已经发现，10月1号从合肥出发的热门方向车票比较紧张，合肥西站、合肥南站、合肥站多趟热门方向列车秒没。10月1号从合肥南站出发前往徐州、杭州、南昌、香港等方

向多班列车已经售罄，合肥出发往芜湖、苏州、洛阳等普速和高铁车票同样迅速售罄。11号，合肥西站出发多趟班车也已无票。合肥作为热门目的地，同样一票难求。北京、上海、广州等城市前往合肥的高铁票放票后短时间内也大量售罄。铁路部门说，还是要关注12306，在我的页面查询各车站具体起售时间，也可提前订阅起售提醒，避免错过购票节点。抢票前可以提前完成乘车人车次级别等购票信息预填，车票开售即可一键提交订单，大幅提升抢票效率。没有抢到心仪车票旅客可以通过12306候补购票功能，自由的添加多组车次级别组合等待席位兑现，平台会通过短信、微信、支付宝等多渠道推送相关情况。旅客若误购车票，在支付成功30分钟内且距离开车前4个小时以上，可现象自助免费退票，而同一个购票人一个自然日内仅限办理一单，改签车票预约候补车票订单不享受该政策。那针对国庆开票的情况，发现好像车次给了很多，但是百姓的出游热情依然高涨，甚至有网友晒图说准备抢国庆期间的车票，一点开发现车票居然涨价了。这个网友晒图说，9月25号，重庆北到南京南的第988次车票为446元，9月30号则为520元。还有网友分享，广州到潮汕的高6592次列车车票也发生变化，同个班次平均价格为279，中秋涨到298，国庆是302。国铁12306是这样回复的。高铁票价可能因为节假日客流等因素浮动，不同日期优惠折扣不同，并非涨价，具体票价以12306的官方显示为准。而对任何时候的购票更优惠，客服说无法确定某一个时段的优惠力度大小，一般情况下开票期间不会出现较大变化，但也不排除特殊情况。所以我们还是那句话，早一点买，因为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哈，火车票它其实是有折扣的，咱们买到所有的火车票啊，基本都有折扣的，没有折扣的很少。当然你像国庆、中秋，包括这个暑期，包括春运啊，那这个可能折扣就没有，大家会发现略微有涨价的情况，但是浮动不大，提前购买应该就能规避。定好闹钟，朋友们赶紧买到心仪的车票吧。好，继续看到的同样是国铁出行，或者是您的生活当中的日常琐事，有没有收到过这样的短信提示，年底岁末积分即将过期，能兑换手机手表，后面还会跟着网址链接，可等真下了单，除了积分还得额外付款，要的是大牌手机，收到却是卡顿山寨机，要的是扫地机器人，拆开是儿童玩具，还有消费者付了钱，订单却查不到，网页关闭。所谓积分兑换背后存在哪些套路，有怎样的消费风险呢？最近胡先生收到一条1068号码开头短信，内容写着移动换新清除提醒，您某尾号的号码累计积分达到了8位数字啊，说明天就没了，积分可以兑手机手表，后面还附赠所谓商城的网址链接。下单之后，胡先生发现这并不是什么实实在在的福利，我稀里糊涂点了，直接把钱扣了。商品图片看着高级，但这个型号市场压根没有，页面做的特别简单，客服联系不上。王先生也收到积分短信，提示10几万积分即将过期，他挑中一款价值1000元的扫地机器人，可填完收货地址要再付168。当快递拿到手，所谓的机器人只是一个比手掌略大的儿童玩具，根本没有扫地功能。比起到手假货，上海长宁的张先生居然连商品都没等到。上海公安局刑侦总队民警严晨超，张先生收到短信后，网站显示只需3000块能买一台现款手机，查询信息时发现根本没这订单，没有任何物流信息，最终没有收到手机。有很多的老用户收到所谓运营商或者是某些品牌这种积分清零，可能都是话术，什么余额提醒、明日作废、最后一天，全部叫催促性话术，利用积分清零制造紧迫感。
那提醒朋友们啊，这个天上不掉馅饼啊，当然我们也会加大管控的力度。那一是诱导用户下单发来低价商品，第二种更直接，下单后订单关闭，用户找不到退款入口，无法追回已付款项。对要求输入个人隐私的页面一定高度警惕，很可能成为二次诈骗的基础。比如说共享屏幕，诈骗分子通过陌生链接诱导下载 APP， 直接或间接点击链接套取身份证信息、银行卡卡号、银行卡密，再诱导受害人在虚假 APP 购物转账，甚至植入木马转走银行卡内资金。所谓积分兑换骗局已成为一条能够自我复制的黑灰产流水线，整个链条中包括短信的引流、仿冒商城、诱导收款、劣质发货，甚至关停跑路。各大运营商持续提示公众要防范此类短信，而民警提醒警惕虚拟号码和异常网址链接，一旦确定自己遭遇诈骗，第一时间拨打110报警。

0: 再来关注到城市的更新和换代，我们的思维要更新和换代，比如说面对这些诈骗信息要有识别的能力。我们再来看到城市的老旧电梯正在完成一键换新，不是加装，而是老旧电梯的换新。最近包河区迎来全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
1: 老旧电梯更新改造是守护居民出行安全的关键民生实事。长期以来，业主意见难统一，流程周期长，资金筹措难，一直是制约老旧电梯更新的现实堵点。合肥以数字化平台为抓手，叠加政策资金红利，实现流程大提速。近日，包河区迎来全市首个依托电梯更新一体化平台完成表决的老旧电梯更新项目。
2: 包河区曙洪南苑是建成20多年的回迁安置小区，运行多年的老旧电梯成为不少居民的心病。不久前，曙洪南苑4号楼电梯更新项目依托合肥市住宅老旧电梯更新一体化服务平台，从发起业主投票方案公示到最终达成共识选定更新方案，整套流程仅耗时1天，创下合肥老旧电梯更新效率新纪录。
3: 我们这个单元就是说就是多数都是很积极，就是很快在线上投票，1天就他们都同意了更换了。
4: 电梯更换的这个平台啊，设置的非常简单便捷，也利于居民操作，所以大家的参与度就一下子就提上来了。
2: 得益于国家超长期特别国债补贴、政府专项扶持以及物业维修资金的统筹利用，在多重资金红利叠加之下，这栋楼平均每户居民仅需从维修资金中支出159元，即可完成老旧电梯整体换新。
5: 四号楼，它选择的是通力电梯，它在我们平台里面的价格11层只要15万3500，扣完国补以后。这3500块钱，相当于由2户业主来分摊，每户也就只需要分摊，159元。
2: 眼下，合肥市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住宅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已全面启动，专项针对使用15年以上的老旧住宅电梯，出台分层分级的重磅补贴政策。
6: 国债它按照层站数分档补贴，9层站及以下10万，然后10到18层站是15万，19层站及以上是20万。不足的部分由业主自筹解决。
2: 目前，我市已启动超长期特别国债支持老旧电梯更新工作，同步上线一体化智慧服务平台，通过政策加码、数字赋能，破解老旧小区电梯更新的堵点。全市4460多部老旧电梯将迎来更新升级。
5: 目前呢，这个我们试点的小区有10来个，然后整个的试点的状况呢也非常好，在9月1号。我们全市的电梯就可以全量的发起投票了，我们的平台也做好了充分的这个准备工作，然后来应对这种全市大概19万户业主的这样的一个集中的一个选品的一个工作。
6: 下一步我们将继续深化数据贯通，让人、房、梯、钱匹配更精准，实现电梯质量提升、价格下降、业主满意度提高的一个目标。
0: 老百姓能够有笑颜，应该是这座城市最大的幸福感。我们再来看到

0: 让老百姓继续在两节期间笑颜在脸上。关于规范中秋国庆期间市场价格行为的提醒告诫函发给各经营者和相关单位，这是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最新发布。2026中秋国庆将至，为优化消费环境，规范市场价格秩序，保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有关事项提醒告诫。第一，强化价格的主体责任，遵照公平公正公开。第二，严格落实明码标价规定。第三，规范重点行业的价格行为，尤其是旅游行业啊，可能是十一和中秋期间大家消费比较多的，包括月饼、大闸蟹这种特色商品，严禁虚购原价、虚假折扣、先提价后打折的欺诈行为。第四，市场监管部门的郑重提醒告诫，根据相关的规定经营者违反明码标价规定，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可以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有价格欺诈行为最高可处50万罚款。对相互串通操纵市场价格，造成商品价格大幅度上涨，情节严重，甚至处以100万以上500万以下的罚款。全市各相关经营单位应当全面开展自查自纠，切实规范价格经营行为。全市市场监督管理部门持续加大两节的市场巡查，及时受理价格投诉举报，可以拨打12315或者是12345投诉举报。我们再来看到合肥绕城高速可能又有新的变化，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公路的玉兰大道互通立交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项目正在推进招标，向未来实施后可以缓解蜀山互通和集贤路互通的交通压力，增强合肥交通对外的快速转换疏解能力，进一步加强城市空间联系纽带。前两天才关注北城上高速的具体情况，可能会加互通匝道，这边西城又迎来好消息，继4001合肥绕城高速玉兰大道互通立交工程项目在合肥蜀山互通和集贤路互通，有效改善高速出口出行条件。你在玉兰大道绕城高速交叉处增设互通，主要包括一个梨形互通立交工程，新建 ABCDE 五个匝道和一个收费站，包括收费管理区配套设施。继4001绕城高速变速车道同步加宽改造约0.6公里，拟定工期24个月，有助于推动综合交通枢纽建设。而近年来，为增强城市交通对外的转换和疏解功能，尤其是节日期间合肥作为东西和南北的中心城市，确实很需要相关部门组织对合肥绕城高速互通布局进行完善，陆续建设一批互通立交，设计绕城高速沿线多个重要区域。其中，合肥绕城高速公路魏武路出口互通立交工程目前也处于招标阶段，项目准备采用 A 型单喇叭互通立交方案，匝道下穿绕城高速和魏武路组成梨形、菱形的立交，总设计新建5个匝道、一个收费站和配套附属设施，可分流合肥北部区域和周边城市道路的交通压力。好男儿就是要当兵，铁血军营有我的力量。连夜来，合肥各地相继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
1: 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程。
2: 9月14日下午，长丰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举行，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与小学生们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3: 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国防建设当中，我觉得非常自豪，很有意义。
4: 70多年前，我的姥爷跨过了鸭绿江，在那里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70多年后，我也穿上了军装，在和平的训练场上，我希望在精神上与我的姥爷完成一次交接。
2: 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们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

0: 承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
1: 纵有万般不舍，也是希望他去奔赴军营，完成他自己的梦想。我也希望他能够挺当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0: 9月14日，肥东县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奔赴强军征程为主题。此次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2: 我的外公是一名军人，我的舅舅也是一名军人，我从小就受他们熏陶，到部队以后我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0: 9月14日，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

0: 手捧鲜花驻足凝望，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
1: 让孩子不对听党的话，好好干，听党的指挥，保卫国家。
2: 我一定会听党指挥，稳打胜仗，作风优良，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0: 9月15日，包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
3: 我的心情比较激动，因为我的哥哥和爷爷都是军人，所以自己理想就是去往军营，也是比较向往军营，希望在军营多多磨练自己。
4: 今天是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军营是一所大熔炉，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要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卫祖国，建功立业。
5: 在今天这样一个特殊值得纪念的日子，勿忘国耻，不背党自强，希望这些年轻的力量能够融入铁血军营，锻造军魂，保家卫民。好，再来关注到的是合肥地铁站又上大分。最近轨道3号线、5号线交汇的三孝口地铁站，有市民朋友通过身份证能自助办理完成照片指纹采集，大概6分钟就能办理身份证的换证工作。我们都知道今年是整个安徽省的二代身份证换证的高峰期，那是不是通过地铁站就能顺利完成呢？答案是肯定的。不仅地铁站，全市身份证办理便民点已经优化调整到34个，其中有派出所，这是常见的，邮政网点、商圈，包括地铁站，真正实现家门口办证，省时又省心。合肥公安和合肥邮政创新开展警邮融合助企惠民主题活动，携手打造警邮服务直通车，整合身份证、车驾管等高频业务，形成一站式流动办事窗口，覆盖园区、科创园、校园生活区、社区，开展巡回服务100多场，上门办业务超万笔。而近年来，合肥公安大力推广一窗通办、核心拍随心用，建设120个公安综合窗口和96个一照通用多拍优选上线，行车上牌、车辆报废、开办民宿40项高效办成一件事。居住证、身份证、无犯罪记录证明、保安员证、大型活动审批等高频事件免申办、网上办、融缺办，全年线上线下办理1000万件。您可以打开皖视通 APP 完成人脸识别、身份认证，然后呢，按照设备提醒完成照片、指纹采集，现场拍摄符合规范人像，地铁站是可以完成的。被拍摄照片不满意，可以申请重新拍，从中优选，不用刻意到照相馆，输入本人手机号，选择申领身份证的具体原因，比如说换证，再选定领取方式。大家记住啊，自助机仅支持快递邮寄。支付宝、微信、云闪付都可以支付，付款完成记得填写准确过快递收件信息，方便证件精准送达。可以在皖视通 APP 身份证办理业务功能随时查询办理进度，也可以拨打电话进行咨询。提醒，安徽省16周岁以上户籍居民身份证有效期满，到期换证、遗失补证以及损毁换证，包括首次办理身份证或办临时身份证，要到公安线下窗口办理。身份证照片为彩色正面免冠，背景为纯白色。还有就是关于照相的问题啊，很多市民可能没有注意，要常化浓妆，不能染头发啊，男士不能蓄须，不能佩戴饰物和帽子，拍照时露出双耳、双眉。眼下正是秋粮丰收的关键时节，那虎口夺粮，我们改成虫口夺粮啊！很多昆虫病虫害正在发生当中。庐江郭河镇的民兵组织迅速响应，用科技赋能统防统治，在田间地头打响一场秋粮保卫战。
6: 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眼下正值秋粮产量形成的关键期，稻飞失成重发态势。面对虫口夺粮的紧迫任务，庐江县郭河镇民兵组织迅速响应，以科技赋能统防统治，在田间地头打响了一场秋粮保卫战。
0: 在郭河镇福源社区荷叶桂家10多亩的单机稻田里，植保无人机低空掠过，药剂均匀洒落。而就在前两天，来势迅猛的虫害让他有点措手不及。
7: 是清靠人工打药，因为

0: 心要打半天，根本是来不及的。无人机过来，几分钟就帮我打完了。
1: 农户的燃眉之急就是民兵出击的集结号。盗飞尸隐蔽性强，增值速度快，防控一旦缺位，容易造成大面积减产。为此，郭河镇发挥民兵平时服务、及时应急的优势，组织熟练掌握无人机操作技术的骨干，成立飞防服务队，分组包片开展统防统治作业。
2: 盗飞尸防治一刻也耽误不得，我们这几天一直在连轴转，争取把每一块田都防到位，绝不能让虫害影响到秋粮收成。
1: 抢的是工时，拼的是规范。一台植保无人机一次可载重20升，作业效率是传统人工的10倍。飞防队采取速效加持效相结合的用药方式，严格按照技术规范作业，确保防治效果最大化。
3: 民兵飞防队的加入，大幅提升了统防统治的覆盖面和工作效率，有效解决了散户劳动力不足、防治不到位的难题。
1: 目前，郭河镇已通过无人机飞防加人工补防方式，全面开展盗飞尸专项防治，为全力夺取秋粮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再来关注出行的新闻。为方便市民朋友，双休日法定节假日可以乘公交车去环湖北路沿线周边景点游览。从9月25号恢复沿线旅游1号和2号线的接驳，像1号线是从轨道交通5号线方兴湖站发车，沿上海路环湖北路到滨湖国家森林公园，也是执行常规旅游的这个线路票价。那2号线是从轨道5号线方兴湖出，经上海路环湖北路、蔡永祥路、B1路、X024抵达中庙公交车站，执行常规线路票价。眼下合肥的桂花正在盛开的过程当中，不过合肥有一种花已经迎来盛花期，它的名字叫做石蒜花。这名字不好听，字儿写出来大家有误解，石蒜难道大蒜吗？不过这花呢，花色艳丽啊，花色挺拔，穿遍花海，绚丽夺目，吸引不少市民前往打卡。比起石蒜这个名字，我们可能该称它叫彼岸花，或者叫曼珠华沙花。石蒜花还有很多雅致，比如说又叫金灯花、龙爪花。石蒜花的种类非常丰富，我们熟知的红花石蒜就我们看到的，还有明黄的忽地鞘、洁白如玉的长筒石蒜，盛开的时候反卷的花瓣犹如烟花般绽放，成为初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但是大家记住啊，石蒜花挺漂亮，彼岸花嘛，我们在很多盗墓的小说当中看到过，但是全身有毒啊，可能会致幻的，不要采摘，不要碰撞。中医的典籍有记，石蒜原名蟑螂花，性辛温，有毒。现代医学研究，石蒜全株都有毒，还有石蒜碱等神经毒素的生物碱。误食可能恶心呕吐、腹痛腹泻，严重的时候甚至伴着头晕呐、肢体麻木啊，甚至呼吸困难。皮肤接触其汁液可能出现红肿、瘙痒，敏感人群要注意，拍照时保持距离，尽量不要去触碰。合肥市的石蒜赏景地有西阔公园啊，这是合肥石蒜花最为人熟知的打卡地，很漂亮。洛岗公园当中也有石蒜花的分布，包括合肥市植物园，石蒜花品种更为集中，各色石蒜品种繁多。包括泸州公园，再次提醒您，好看不亵玩，保持距离，拍照没问题，但绝对不要误食、破虫、眼耳口鼻。前段时间，全国调查了大家的时间都去哪儿了。当时我们节目中还报道过，当时就特别啊，会调查到我吗？会抽样到我吗？结果没有。但是现在抽样结果已经出来了，我们的时间到底去哪儿？2026全国时间利用调查表来了，读懂你的24个小时。
1: 日复一日，你是否想过一个问题？我们的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
2: 买菜、做饭、
3: 就从甚至
2: 刷短视频，
4: 都用在学习上面了。
5: 刷了一下就30多了。时间是
1: 让人，大家都在感慨时间不知不觉溜走了。其实国家也在关注这件事儿。目前，2026年全国时间利用调查正在进行中。
2: 它主要是调查咱们居民24小时内都做了些什么，为咱们的。

0: 生的失策做一个有力的支撑和依据。好的坏的都是风景，别怪
1: 说到做什么，年轻人绝对最有发言权。现在年轻人真的是清醒又务实，万物皆可租，租赁行业现在是快速崛起啊，年轻人是主力军。当地年轻人特别现实的这个消费观哈，绝对不为闲置买单，把钱花在刀刃上。我们看看他们最近又开始租什么了。
2: 万物皆可租的时代来了，
3: 真的是性价比很高，
2: 二次元玩家率先体验，
3: 整套下来你都要上千块钱。我出这个角色我可能就出这一次，但是我要花费上千块钱，太贵了，而且不实用。
4: 买我也会有，拍的话也会这边租赁。
5: 像我们店的话它选择性比较多，一套下来的话也就是100块钱左右。
2: 热爱租赁可不是舍不得花钱，拒绝被闲置买单，把钱花在体验本身上。
6: 因为我是过两天想去南京玩，带着这一台然后到时候去拍美美的照片。
7: 年轻人的租赁文化是一种花小钱办大事，避免冲动消费而带来的后悔感。
8: 大疆啊什么的，这些迭代太快了，旺季的时候啊一天能够70-80台。
2: 这不是妥协，而是一种通透的消费选择，你认同吗？
1: 以前我们觉得我们要拥有啊，现在会觉得哎，好像租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您会认同吗？就像你会觉得你的时间到底用在了什么地方，时间都去哪儿了？我觉得时间用在刀刃上，自己过得开心最重要。好了，这是前半段的合肥大小事，近段歌曲广告，我们稍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后半段热线开通6350-9333，稍后见。
9: 充电一刻钟。
10: 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供电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回到为您直播送出卢大姐拉家常，热线是6350-9333，正在为各位开通，我们赶紧来接听。您好，这位朋友。
1: 哎，
0: 您好，您电话请说。
1: 我听你的声音好小，我听不见。
0: 啊，能听到我说话吗？
1: 哦，我电能听见。
0: 啊，能听到，您说。
1: 我家我的我本人只有我今年在家的这个更加搞的一个这个私人车给我车在家的车今年早上一车半个小时，下午一轮乘半个小时搁这了。
0: 我没太听明白，是国家给您提供的什么东西啊？
1: 国家给的这个自车这个自行车，
0: 国家给了您一辆自行车。
1: 我听不见。
0: 我说您的意思是国家给了您一台自行车，一辆自行车。
1: 是客车的。
0: 是什么电动的？
1: 不是机能的，是就是带电池车的。
0: 那不就是电动非机动车吗？不就是电瓶车吗？
1: 是
0: 电瓶车吗？
1: 不是电瓶车，就是确实这个。我在家了都站了一个站。
0: 我没有听明白啊，老人家，就是首先国家为什么给了您这台车，是因为您不能出门的原因吗？
1: 他讲不是残疾的，他就
0: 那您讲的就是残疾人代步车吧？
1: 对
0: 了。对呀，然后你的问题是什么？能不能开？
1: 我想我早上骑半个小时，下午骑半个小时，各种。
0: 你自己要出门，你问我可不可以？您不觉得很有？
1: 我是想出门呢。

0: 在家里的车半个小时，锻炼半个小时搁整。
1: 那首先这个车它到底是给你锻炼的还是给你出门的？
0: 不是给我锻，不是给我出门的，就在家锻炼。
1: 首先那我们确定一下啊，说明这个就不是残疾人代步车，残疾人代步车是为了出门用的。
0: 不是，对，不是出门溜的，在就在家骑，我想骑。
1: 那换句话说，您本人是什么问题？是不能走路吗？
0: 我是脑干出血的，半身不遂的。
1: 然后那国家给您配的这个，我估计就是助行器吧，帮助你走路的助行器吧。
0: 不是的。
1: 那是什么呢？
0: 俺想要听的。
1: 对呀，咱们这个沟通没有意义，因为您的表达我听不明白。
0: 他就是我在家经常的转，那个坐在板凳个的转车，这个
1: 我明白，就您坐在板凳去踩这个，能不能锻炼，对不对？
0: 对对
1: 啊，这个能不能锻炼，根据您个人的身体状况，如果你觉得锻炼完身体没有不舒服，是可以的。
0: 这个早上锻炼半个小时，下午锻炼半个小时，各种。
1: 我不知道，问你自己。
0: 我自己。
1: 对，因为你锻炼过后的感觉只有你自己知道，我不知道呀。
0: 那我自己，我想锻炼，这样贴还好。
1: 那就继续嘛，那就继续。如果你觉得这种锻炼方式你不累，没有身体不舒服，那就继续。你问我对吧？你烧一个菜问我好不好吃，我不知道，你得自己吃啊。
0: 我不是讲问你好不好吃，我想我问你，现在的锻在家里的锻炼可可以？
1: 当然可以啊，但是这个感受度还是你自己，因为你脑干出血嘛，所以那还是那句话，你锻炼完后自己有没有不舒服，自己如果没有觉得不舒服，那就可以继续。这不还是问你自己吗？好吗？这么说吧，再见啊。好，时间问题我们就只能说到这儿哈。最后请卢大姐鲁西老师为您带来本周五的内容啊，走亲访友有三件东西最好不带，是什么呢？我们下周一与各位相会，下周见。
2: 今天跟朋友们聊的是走亲访友三不带，哪三不带呢？一，不带无拘无束。论语中有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走亲访友是最常见的一种人情往来，通过登门拜访、聊天谈心来拉近双方的关系。既然是去别人家里做客，就要遵循为客的礼仪，用妥帖的言行举止给主方留下好的印象。与孩子、夫妻之间都需要彼此尊重，保持分寸感，做客到别人家里更要如此。有些客人到了别人家，觉得自己跟对方关系不错，就肆无忌惮地做出不拘小节的行为。即使主人表示像在自己家一样，也应该遵守基本的礼仪规范，不要轻率失礼。有一位网友就分享了亲戚来自家串门的尴尬经历。他平时都把家里打扫得干净整洁，可却因为表哥的到来破坏了这一切。他的表哥携家带口来了四个人，除了本人和妻子，还有两个喜欢玩闹的孩子。这一家人不仅进门没有换鞋，两个孩子甚至还穿着鞋在沙发上又踩又跳，毫无家教可言。表哥表嫂二人也不遑多让，进了卧室便翻看主人的书籍、笔记和相册，完全不懂尊重他人的隐私。古语有云，出门见山是礼，入门见客是谦。既然要拜访朋友，就应该保持基本的尊重和礼仪。走亲访友要带上礼物，也要带好修养。第二，不带负面情绪。坏情绪就像感冒病毒一样，我们需要在坏情绪到来的时候捂住伤口，独自疗伤，不让它传播扩散。尤其是我们去做客，主人一家热情相待，我们也要以积极的情绪回馈给对方。在做客的时候，面对面的交谈的形式更能感受到对方的情绪。

0: 若是自己满怀积极的情绪，在交往时总是喜笑颜开，彼此的相处也会变得其乐融融。若是自己弥漫消极的情绪，在谈吐时总是愁云密布，双方的谈话则会变得黯然神伤。不要把自己的坏情绪传染给别人，既是一种道德，也是一种修养。就像鲁迅的小说《祝福》中的祥林嫂，原本是一个十分苦命的女人，她经历丧夫丧子，逢人便诉说自己的不幸遭遇。一开始人们还十分同情她，但听得太多以后，也都开始厌烦和疏远她了。有一种说法，抱怨是最严重的迫害。没有人想当别人坏情绪的垃圾桶，即便是最好的亲友。去别人家里做客之前，先要调整好自己的心情，别让宝贵的情感交流变成一次过分的宣泄。第三，不带攀比之心。一位作家曾说，生活的苦与累，一半源于生存，一半源于攀比。有些人聊天的时候不自觉地攀比或炫耀，甚至在别人家里做客时也会这样。无论是工作收入、子女学习成绩，还是衣物、家居陈设，都成为了衡量优劣的标准。如果自己略胜一筹，就会得意洋洋；而如果自己差距太大，就会产生嫉妒和不满。有的人喜欢攀比，上学的时候比学习，工作以后比收入，成家以后还要比老公、比孩子。无意义的攀比不但容易弄丢自己的幸福感，更容易产生记恨的邪念。其实幸福在你的心里，不在别人的眼里。你能珍惜所拥有的，你就是最幸福的。孔子曾言，礼者养也，礼者敬人也。懂礼仪有素质的人，与人交往的时候不会只想着自己，而是会时刻保持对他人的善意。去别人家里做客的时候，更不会给主人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收起不拘小节的行为，也收回令人厌烦的负面情绪，更不要太过争强好胜。出言有尺，行为有度，谨言慎行，这样才能在你我交往当中收获到最真挚、最可贵的感情。好，今天跟朋友们就聊到这儿，再见。
1: 北京时间14点整，让则通，通则畅，安全是最近的路，最美是你我的礼让。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FM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4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新闻速递。作为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第二季“百戏入皖，新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将于9月22号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已邀约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20多家国内专业知名院团参与演出，汇集京剧、秦腔、川剧、粤剧、绍剧、木偶戏等15个剧种。 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外汇管理局日前联合发布的关于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有关事宜的通知正式实施。实施首日，铜陵金达特种电磁线股份有限公司完成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备案，成为安徽首家尝鲜的企业，标志着跨国公司本外币跨境资金集中运营业务再晚正式落地。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国家广电总局相关负责人昨天介绍，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强调将大力扶持真人微短剧，要求 AI 剧打上内容标注，推动平台严守肖像、声音授权底线，全流程把关。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骨髓库。目前，在库志愿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18号表示，打击一艘悬挂多个国旗、试图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邮轮。邮轮起火并停止航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再次警告称，任何非法穿越霍尔木兹海峡的船只将被摧毁。俄罗斯总统普京9月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有效期从2027年1月1号延长至2028年12月31号。2014年8月6号，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命令，批准政府提交的应对西方制裁措施，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此后，俄方多次延长相关禁令，并对适用国家和商品范围进行调整。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0: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小雨转阴天，偏东风二到三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28度。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是不敢放下，明知听不到回答。

痛

0: 人一刻钟。
1: 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15点整。人生每时每刻都有相机在记录，镜头就是我们身边的眼睛，您的言行就是您的照片。礼让行车，天长地宽，遵守交规，善待生命。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5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正式开业仅3个月的合肥公园万象人才公寓出租率突破95%，接近满租。这一由存量商品房转换而来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成为合肥市收存转保政策落地见效的又一实践样本，也是全市首例区属国企实施跨区域收购的项目。为落实国家13部门联合印发的《儿童青少年五健促进行动计划2026至2030年》，倡导全民健康文明生活方式，安徽首个儿童青少年五健一站式筛查中心将于明天在安徽省儿童医院、省妇幼保健院望江路院区正式揭牌成立。成立当天，五健筛查、大型义诊、童趣科普等系列活动免费向市民开放。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今年以来，全国公安机关网安部门持续深化净网2026专项行动，坚持全链打击、类案打击、生态治理，对人民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网络违法犯罪发起凌厉攻势，同步依托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信息通报机制，与各行业主管部门共同加大网络违法犯罪治理力度。截至目前，累计侦办网络违法犯罪案件3.6万多起。记者昨天从网联清算公司了解到，今年以来，通过网联服务的入境来华移动支付交易笔数、金额分别同比增长约70%和40%，交易总量占整体市场份额70%以上。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17号表示，俄方认为美国通过对俄制裁法案是不友好行为。他强调，美国新制裁一旦实施，将使寻求乌克兰和平解决的努力更加复杂。联合国旅游组织17号发布最新一期世界旅游晴雨表报告，将2026年全球国际游客人数增长预期从此前的3%至4%下调至1%至2%。报告说，受价格高企和不确定性影响，国际游客预计将继续更加注重性价比，并更多选择较近目的地或国内旅行。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一项最新的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3.14厘米。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下个整点我们再见。
4: 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1: 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2025年10月13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国家会议中心出席全球妇女峰会开幕式，并发表了题为《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的主旨讲话，引用了东汉书法家、文学家崔苑的座右铭，意思是若能持之以恒地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是崔苑所作铭文， 全文共20句，100字，抒发了作者为人处事的基本态度和基本立场，其中每2句构成一个意思，而且这2句的意思往往又是相反、相对，甚至相矛盾的。作者正是通过这种对立矛盾，突出了主观选择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当时较为普遍的价值观念。习近平表示，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让我们传承和弘扬北京市妇会精神，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目标，加速妇女全面发展新进程，共同创造人类更加美好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现在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6: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5: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7: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5: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8: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译生活迷局，创造复利人生。主理人菲尔带你学习积累财富的能力。

工作日的下午12:12，欢迎光临。此刻正在听到的声音呢，来自调频 FM881 合肥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我们的节目从下午的3点到4点这个小时，共同关注到的是热点新闻对投资板块的影响，以及一些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和各位共同来学习如何积累生活中的财富。中国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习近平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双方着重就两国高层交往进行了深入讨论。王毅强调，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

0: 心，双方要本着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筹备好接下阶段高层交往，加强沟通，推进合作，管控分歧，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发出中美致力于推进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共促世界和平与发展的正面信息。双方还就中东局势等交换了管理意见。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总统预计将于下周二在纽约联合国大会期间与海湾国家领导人举行会晤，商讨对伊朗战事的后续安排。此次会议预计将重点讨论美国提出的战后战略构想。特朗普及其高层团队正在制定战后方案，该方案预计将在选举中期后敲定。一名以色列消息人士称，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塔纳尼亚胡也希望在纽约与特朗普会面，但目前尚未安排相关会谈。9月17号，华为全连接大会在上海启幕。会上呢，华为发布新一代的 AR 算力基础设施升腾960超节点。这款算力设施最多搭载算力卡数量从上一代的1024卡升至4096卡，并且采购首次采用一项名为 NPO 净封装光学的关键技术，可用于匹配10万亿参数模型训练和推理的需求。AR 芯片方面，华为轮值董事长汪涛表示，升腾960芯片已提前就绪，实现性能翻番。其中升腾960 TD 将于2027年一季度发布，比原计划提前三个季度。升腾960 PR 将于2027年三季度发布，比原计划提前一个季度。后续将持续一年一代的演进节奏。升腾970计划2028年发布，升腾980计划2029年发布。国家统计局发布数据，八月份全国的城镇不包含在校生16到24周岁的劳动力失业率为18.9%，不包含在校生的25岁到2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7.5%，不包含在校生的30到59岁劳动力失业率为3.9%。中国的绿色贸易发展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的绿色贸易进出口额达到了8022.51亿美元，占全球绿色贸易总额的14.68%，规模居全球首位。节能降碳类和清洁能源类产品合计占我国绿色产品出口的82.35%，成为绿色出口的两大主力。好了，看看时间，15:26，我们来进一小节的歌曲，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1: 宫殿一刻钟，
2: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0: 为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们一起来关注到的是关于投资理财的方式方法。首先呢，沪深北三大交易所发布了2026年的中秋节庆国庆的休假安排，9月25到27号，10月1号到7号休市，9月28、9月10号开市，9月20、10月10号都为周末休市。另外呢，国家广电总局副局长何彪呢，在国新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介绍，面向15积极推进广播电视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统筹好广播电视网 IPTV 互联网电视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让广电媒体全面挺进互联网主战场，让广电视听挺进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根据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介绍，15/5期间我国的物流供应链金融年均复合增长率预计维持在12%到20%区间，呈现了前高后稳的增长态势，尤其是跨境物流融资、绿色物流装备融资等等细分场景将成为核心的增长。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进一步加强烟花爆竹全链条安全监管的意见，对防范化解重大安全风险、有效遏制事故发生作出部署。意见提出加强烟花爆竹生产、储存、经营、运输、燃放等各环节链条安全监管的一系列具体举措。IDC 的数据显示，2026年第二季度全球的智能眼镜市场的出货量达到354.7万台，同比增长35.3%。2026年上半年，全球智能眼镜市场累计出货量达到711.4万台，同比增长70.5%。本轮增长主要由眼镜形态产品推动，市场结构正逐步向更高阶和更智能的方向演化。月之暗面 Kimi 发布金融行业的解决方案，所有用户都可以在 Kimi.com 安装体验9项金融技能和10家数据源插件，专业知识工作者和开发者可以在 Kimi Work 桌面端 Kimi Code 中安装调用数据。产业链的人士透露啊，特斯拉相关团队已于9月16号落地宁波，并于9月17号开启新一轮针对旗下机器人业务量产审厂。此前有消息称，特斯拉将于9月启动新一轮的审厂工作，目标呢是匹配审查机器人量产独家性和一致性，包括帮助企业进行设备调试，将美国工作制造能力进行迁移的。豆包与火山引擎联合打造的 AI 原生车载助手豆包座舱助手正式发布，目前豆包座舱助手已与上汽集团达成合作，搭载首款豆包座舱助手的车型荣威嘉悦07即将开启预售，上汽奥迪相关的车型也将于年内亮相。好了，看看时间15:27，来进一小节的歌曲，我们在歌曲之后继续回来。这里是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尔。

0: 买房投资还能赚钱吗？
1: 哎，买基金比直接炒股赚钱吗？
0: 毕业后选择去大公司打工还是自己创业？工作后该晋升学习还是结婚生子？
2: 为什么到了30岁全世界都在劝你买保险呢？
0: 财务自由到底是不是个遥不可及的梦想啊？
3: 这些问题可能你听过，可能正在受其所困。漫步金融街，带你用理财治愈迷茫，破

0: 按理说啊，这个加息利空黄金，但这次呢，市场好像又没有按照剧本来走啊。北美市场尾盘，现货黄金报收了每盎司4341.2美元，日内呢涨了1.83%。相较于现货黄金亮眼的走势，黄金期货表现相对于偏弱。加息的消息公布之后啊，金价一度跌破了4300美元，但很快又拉回来了。目前呢是下跌了0.8%啊，报每盎司4352.4美元。美联储加息这件事情市场早就知道了啊，9月上旬的金价跌了2%多，有就是在提前消化要加息的这个预期，真正落地的时候反而没有那么可怕了，毕竟想跑的人早跑了，留下来都是看长线的。美联储这次加息的力度不算大，25个基点，完全在预期内，但点阵图却透露了一个更鹰派的消息啊，就是18个官员里有12个认为年内还要再加50个基点。也就是说加息周期可能才刚刚开始，不是一次性的。如果开启了加息通道，黄金会怎么跌怎么涨呢？历史不会简单的重复，但韵脚往往压得惊人。最好的参照就是22年的完整加息周期。22年的3月，美联储启动加息，基准利率从零一路干到年底的4.25%到4.5%，全年加息了7次，一共加息了425个基点。金价呢在2022年初啊，在1800美元附近晃荡，那俄乌冲突一爆发，避险情绪直接把它推上了2078美元的高位。然后美联储加息的大棒锤下来啊，美元走强，美债收益率飙升，黄金就一路被锤，从11月初跌到了1618美元，从高点回撤了超过20%。转折出现在2022年11月啊，美联储那次加息75个基点落地之后啊，金价没跌，反而开始涨了。因为市场发现75个基点的加息大概率是最后一次了，利空出尽的逻辑开始生效。后来呢，美联储又加息了5次，但幅度都没有超过75个基点。黄金呢，在这一段加息之后啊，反而反弹超过了20%。再往后，大家都知道了，黄金开启了新一轮的大涨。这次的美联储是在已经维持利率不变的很长一段时间后重启加息，市场早有预期，说白了最吓人的阶段可能已经过去了。另外呢，高盛把年底目标从5400降到了4900，瑞银呢把黄金的年底从46002025年看5400，那摩根大通呢甚至看到了6000，没有一家大行因为这次加息就看空黄金的长期逻辑。而且啊，支撑中长期金价的逻辑呢也没有发生变化。第一呢，是全球央行还在买，这不是散户的行为，是国家层面的托底。第二呢，是美国自己的债务问题啊，40万亿美元的债务规模就摆在那里，那财政信用迟早要被打问号，而黄金作为没有对手方风险的资产，属于天然的受益方。第三呢，是美国的通胀没有那么容易下去啊，地缘冲突、能源涨价这些外部因素让通胀很难回到2%的目标。黄金作为抗通胀的工具，寻求的底子还是扎实的。短期呢，加息刚落地，美元、美债收益率呢还在高位，会有震荡甚至下探的可能。中长期我们可以关注一个信号啊，就是美联储什么时候松口。因为从2022年的复盘来看，黄金走势的拐点并不是最后一次加息结束，而是在市场开始预期加息快要结束的时候。更重要的是，我们得自己想清楚自己买黄金的理由。如果是为了对冲不确定性、分散风险，那加息的噪音可能跟你的关系不大。如果只是想赚差价，黄金可能呢也不是最合适的品种。好了，关于黄金的买卖话题呢，我们就说到这里了。看看时间，15:43，我们要来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2: 太棒了，
3: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1: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4: 我来帮你，
5: 谢谢啊。
1: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4: 你会成功的。
1: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39，欢迎回来，正在直播的声音呢，继续来自调频 FM 88.1河北新闻综合广播，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

0: 什么涨价让消费者难以接受，缩小包装却可以。
1: 损失规避告诉我们，人们对损失的敏感要远远超过对收益的渴望。
0: 为什么股票下跌仍不肯立刻割肉？为什么市值1250亿美元的雅虎最终以48亿美元贱卖？
1: 沉没成本告诉我们，人们并不是从当下角度衡量得失，而是把过去已经发生的成本纳入其中。
2: 我们每个人升职加薪、资产保值增值的答案，都隐藏在我们对身边事件的思考和决策中。所有人的时间都一样，懂得高效变现，才能一年抵十年。漫步金融街，致富经，菲尔和你一起讨论如何摆脱低效生活状态，让你的时间更值钱。

欢迎回来，漫步金融街正在直播当中，我是菲儿。前面我们说到关于黄金啊、这个和加息的一些关系。那么除了黄金之外呢，我们另外再来看到其他的资产。首先就是市场对于中东供应不断的担忧开始。供应中断的一个担忧啊，开始升温。布伦特原油从此前的高位回落，意味着最坏的剧本，油价失控，通胀在即，美联储加息暂时啊没有同时发生。于是呢，前一天被抛售的资产啊开始修复。市场不是认为美联储不鹰了，而是认为美联储未必需要一直鹰下去。这里边的科技股反弹啊，尤其值得注意一下啊，因为过去几年市场早已形成了条件反射，加息利空科技股，这个没错，但也不全对。科技股真正怕的不是利率高一点，而是利率高到压垮经济，压低企业盈利，刺穿泡沫，高估值。如果美国的经济正在衰退，企业订单正在缩减，融资环境在恶化，那么高利率对科技股就是实打实的利空。但现在啊，不是这个剧本，美国的经济依然还有韧劲儿，企业资本开支还在， AR 带来的算力芯片储存需求也没有减弱。英伟达对未来芯片销售仍然乐观，半导体和存储芯片公司有订单，有业绩，有产业周期支撑。市场也因此开始区分两种科技股，一种呢是靠远期故事、靠估值、靠情绪支撑起来的公司，高利率对他们依旧不友好；另一种呢是已有的收入、利率和现金流，还有技术壁垒的科技龙头，高利率反而会让他们更加的稀缺。因为钱变贵以后呢，资本不再为所有故事买单，而是会追逐确定性。所以这波芯片股的上涨啊，不是市场突然认为加息没有影响，而是市场在下注，只要油价不再失控，收益率不再飙升， AI 产业链的盈利增长足以消化部分的利率差异。说得更直接一点，就是高利率时代科技股不会普涨，但真正赚钱的科技股可能会更强。油价下跌，股票反弹，这不难理解。但油价跌了，为什么黄金还能涨？因为黄金现在不是单一的逻辑资产哦。那短期来看，黄金怕美元走强，怕美债实际收益率上升。美联储加息后呢，美元上行，收益率走高，黄金被抛售，这是正常反应。但是油价回落之后，市场对通胀失控、连续加息的预期下降，收益率继续单边上行的压力呢，也随之减轻了。黄金此前跌得太快，自然会有修复。更关键的是，黄金的长期买盘从来不只是看美联储。地缘风险没有消失，美国财政赤字和债务规模仍在扩大，全球的央行持续增持黄金，各国降低单一美元资产的依赖趋势也没有变。所以啊，黄金的短期逻辑和长期逻辑要分开看。短期呢，它看美元和实际利率，美元涨，实际利率升，黄金就承压；长期呢，它看全球的信用体系和风险，地缘风险，只要这两个问题没有解决，黄金就仍然有配置价值。因此，黄金可以拿，但不能把它当成美联储态度的一个筹码，因为一天因为加息卖，一天因为油价跌又追，最后大概率呢是两头挨打了。关于接下来该怎么办呢？菲尔的看法是，其实你不用天天去猜美联储，那更应该盯住三个东西，

第一是油价啊，因为油价呢跟眼下有关的资产定价有关系啊，油价继续回落，通胀压力缓和，美联储就没有必要一直猛踩刹车。但油价重新冲高，市场立刻会回到通胀二次抬头、年内继续加息的交易里。第二是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啊，短期利率由美联储决定，长期利率反映的是市场对通胀、经济、财政赤字和全球资金供求的综合判断。只要十年期的美债收益率不持续上冲，那科技股就还有修复的空间。反之，如果长期的收益率重新失控，风险资产再好的故事都得先让路。第三呢，就是企业盈利的情况。高利率不一定杀死牛市，但高利率盈利下修一定会杀估值。未来市场不会奖励所有公司，只会奖励盈利能够跑赢融资成本的公司。科技股也是一样啊，盯订单、盯利润、盯现金流，少看热搜，少听口号。现在不是全面进攻的时候，但是呢，也不是一听到加息就把筹码全部扔掉的时候。科技板块重点看有业绩支撑的 AI 算力、半导体、存储和产业链龙头。黄金呢，可以适当的分配、分批去配置，不适合情绪化的追涨杀跌。仓位上切记满仓，必须留有子弹。因为这一轮行情最大的变量已经很清楚了，美联储决定利率，但油价决定美联储还能够赢多久。好了，看时间15:56，我们要结束本周的漫步金融街，我是菲儿，在下周一的下午3点继续和各位锁定调频 FM881， 我们不见不散咯。

0: 京时间16点整，蓝天上那条白线是飞机飞过的痕迹，白纸上的五线是能变成最动听的音符，而在马路上的斑马线是生命的守护。
1: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3: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16点，欢迎和海平一起来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近日，合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合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发布公告，面向社会全面公开征集非法医疗美容违法违规线索。此次线索征集范围涵盖卫生健康、市场监管、涉医犯罪三大领域，精准聚焦楼宇住宅、宾馆公寓、生活美容院等隐蔽高发的黑医美乱象。合肥高美光电材料有限公司新站光学功能膜制造三期项目近日获得中国进出口银行安徽省分行3000万元资金支持，这是我省今年投放的首笔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据了解，该项目处于新型显示产业链的上游材料环节，其产品直接关系到下游面板企业的关键材料供给。再来关注国内国际方面，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改委等10部门今天联合发布《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规划提出2030年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将超过3.5万亿元，规划重点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和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了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发展预期性指标。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傅巧妹团队与吉林大学教授崔银秋团队联合国内多家单位，通过大规模时间连续的古基因组数据，较为系统地勾勒出新疆东天山地区青铜时代至铁器时代的人群遗传历史，揭示出这一地区自青铜时代起已成为多元人群汇聚交流融合的重要场域。美国国务院17号发表声明说，已批准一项可能向沙特阿拉伯出售48架 F-35 战斗机及相关设备的对外军售，预计总金额高达243亿美元。据美国媒体报道，这一军售案还需美国国会批准，即使获批，首批战机也需数年时间才能交付沙特。非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卡塞亚17号说，现有数据尚不能确认刚果金本轮埃博拉疫情已达到峰值，疫情仍未得到控制。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赛8月12号说，刚果金本轮疫情已是有记录以来第二大埃博拉疫情。好的，以上资讯由刘燕编辑，海平播报。新闻速递，晚间的20点，我们再见。
4: 来关注天气，今天下午和夜里，合肥地区小雨转阴天，偏东风2到3级，最低气温20度。明天白天阴天到多云，偏东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度。
5: 风知劲草。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记·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

0: 任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成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8集。池建明不是通讯技术专家，但是他知道用无线方式传输人脑信息需要巨大的带宽，现在最好的脑机接口技术也会有几秒钟的时延，根本做不到顺畅连接。池警官，你还没有明白问题关键。萧亚婷这些天一直和池建明合作，彼此不见外。他拿过桌面上的两个纸杯，比划着，假设这是一个电子专家，这是一个生物专家，他们彼此都不懂对方的专业知识，正常的情况下只能够用语言交流，要花很久才能够沟通一件事儿。然后萧亚婷把两个杯子中的水都倒进第三个杯子，如果把他们的脑子给并联起来，啪，两个人的知识瞬间融合，诞生出一个生物电子专家。只要技术上有需要，这个整体意识会并联越来越多的专家，材料专家、通讯专家、计算机专家，每个人的知识都在瞬间融入整体。想想吧，一个懂几十种学科的天才，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愿意分离出来。上帝呀，多可怕的事儿啊！李佐拉蒂感慨道，
2: 不，这样并联下去，他们就能够成为上帝。哦，不不不，不是他们，是他。
1: 一旁，韩月冰又想到了对针状物的检查结果。李月保持着 3D 打印精细度的世界纪录，那花了他10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北京失踪之后，只过了一个月，眼前就出现了精细度高几倍的实物。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东西就是李月制造的，如果让他融合一群人的智慧，是不是有可能造出眼前这个东西？法律专家蔡静茹对这些技术知识的反应很慢，他吃力地听着，消化着，想要跟上大家的思路，然而实在是有太多迈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便提出了问题。可是如果只是高峰和范丽两个人还好说，他们对这个实验筹划了很多年，但是那么多领域的专家要一个个的给这些人洗脑，说服他们参加实验，那得用多长时间啊？总不能见面聊几句就……话说到这里，蔡静茹便捂住了嘴。是啊，他们为什么需要逐个说服那些人？难道有人在2个小时内说服费拉里入伙吗？为什么120案件里会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集体作案？这不可能。不，这很有可能。也许这是唯一的答案。杨真帮他说出了答案，
3: 没有说服过程，只需要把目标绑架到实验室，强制手术，将每个人脑并联进去，他们自己就不想再分开。但是，
1: 易娜坐在旁边

0: 一边听着大家讨论，一边通过公安内网调阅高峰和范丽的个人资料。他们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李佐拉蒂先生，您熟悉他们，您觉得他们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犯罪吗？
1: 会。
0: 李佐拉蒂说得非常的肯定。头脑风暴刮了这么久，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萧逸的推测。高和范作为个体，确实是两个守法公民，心地善良。可是现在，他们的自我已经消失了。我们对面一个全新的意识。我不确定他是否接受人类的道德。毕竟，道德只用来约束个体意识。我们觉得很残忍的事儿，也许他会觉得很高尚，至少是无所谓。说到这儿，李佐拉蒂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高峰诡异的笑容。
1: 昨晚高对我说，不，那个意识对我说，人类因为一直以个体形式存在，才会自私自利。如果全都并联起来，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利益，人间的罪恶将不复存在。对，我明白他要做什么了，他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给拉进去。
0: 也就是说，并联对象不一定必须是科学家，这个意识在扩张中需要什么人，就把他并联进来。可以是一名官员，一个警察，一个投资人。
2: 天哪，一个投资人！
0: 杨真脱口而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古怪案情瞬间在脑子里串成了线。他已经看到了答案了，虽然证据还模糊不清。
2: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件与此案高度关联，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0: 一所的警员们已经把会议室收拾干净，投影仪上显示着江涛日常活动的视频。刚才潘景涛听了半天云里雾里的技术讨论，现在才轮到他介绍自己掌握的案情。江涛是金融专家，原来供职于某家投资公司，半年前辞职单干，开始投资前沿技术项目，几乎两周投资一项。有位神秘人给他融资，拿到钱之后他再去投高科技项目。经侦大队那边怀疑他有洗钱嫌疑，早已立案调查，但是没有结果。据我了解，江涛虽然和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的投资集中在生物电子和信息工程领域。刚才你们分析的那种超级技术应该就属于这两个领域。投影仪上出现了修配厂里的三个死者，每个人都是面目扭曲，鲜血四溅。潘景涛用激光笔点着他们的尸体。初步推测，这三个人听说江涛很有钱，临时起意绑架敲诈，他们成功地把江涛劫持到这个地方，但是江涛突然发狂，徒手将他们全部都给杀死。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能够满血复活，刚才看到那个发疯的老外，我才明白过来。信息越多，萧逸越觉得他的预测接近现实。靠现在这种无线并联的方式，传递距离不超过300米。假设江涛已经并联到那个意识当中，在他周围300米的范围内，总有另外的并联个体，就像是一系列人体激战。绑匪突然将他带离原地，超过某个距离后，他的意识就与那个整体意识分离，自我得到恢复。但是清醒之后，他拼着命地要连接回去，这才是他疯狂的原因。
1: 不过，这个江涛你们找到了吗？
0: 潘景涛摇了摇头。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了，江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

0: 失。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的生存机会不大了。萧逸已经非常自信，那个整体意识把江涛毁灭了，他可以支配附近某些个体去干这件事。假设有十个人的脑并联成这个整体意识，就相当于他有十双眼睛十双手，他的身体能够覆盖很大一片地方，一个人看到的就是所有人看到的，彼此之间不用说话就能够分享所感所知，只要他们分布在一片区域里，就能够监控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掉他？接回去不就行了？潘景涛还是转不过弯子。杨震已经跟上了萧逸的思路，如果真有萧老师设想的这种整体意识，江涛出事时他应该还不想暴露自己，如果我是他，就会隐蔽在公众视线外，秘密并联更多的人。
1: 宫殿一刻钟，国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示您，广大客户在购买电动汽车后，可以通过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网上国网 APP 或到宫殿营业厅办理用电申请。在接到申请后，宫殿公司会安排人员主动联系，约定时间上门进行勘查以及后续的电表安装接电工作。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77。

0: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1: 太棒了，
2: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0: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3: 我来帮你，
4: 谢谢啊。
0: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3: 你会成功的，
0: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你全
1: 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亮。

0: 北京时间17:09，欢迎您锁定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收听正在为您直播的881晚高峰。我是志玲，
1: 我是袁来。
0: 我们一起来关注今天的新闻。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中秋假期的车票已经开售了。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日启动，至10月8日结束，为期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的出行需求。
2: 记者从铁路部门了解到，今天乘客可以购买10月1号当日火车票，中秋假期的车票也已经开售。据了解，铁路中秋国庆假期运输自9月23号启动至10月8号结束，为期16天。长三角铁路预计发送旅客5400万人次。铁路部门在启用图定60对高峰线的基础上，计划增开304对临时旅客列车，努力满足广大旅客假期出行需要。
1: 近日，我市启动新一轮促消费活动，面向汽车、家电及数码产品发放专项消费补贴，补贴力度和覆盖范围均超以往。政策出台后，市场反应迅速，不少商家同步推出企业补贴和品牌优惠，形成三重补贴叠加效应，部分商品综合优惠幅度接近50%，带动了消费市场持续升温。
3: 在合肥百货大楼家电区，不少消费者正在选购家电、冰箱、洗衣机、空调等刚需换新品类，成为消费热点。
4: 家里的旧洗衣机用了8年多，噪音大，还没有除菌功能，这次专门来换新。
3: 不少消费者表示，此次补贴流程简化且透明，显著提升了大家的购买意愿。消费者选定商品后，导购会直接帮助计算最终优惠价格，再引导线上领券，券码可在收银台直接抵扣现金。
5: 这款的洗衣是在我们5499的基础上面，再参加一个以旧换新的基础，再可以参加一个国家的一个补贴15%。那么它真正到手的话，价格大概也就在4000块钱左右就可以。
3: 在本次消费补贴活动中，新能源汽车最高可补贴10000元，燃油车最高9000元，家电与数码产品按售价10%补贴，封顶分别为1000元和500元。另外，今年各大品牌手机的旗舰机型起售价普遍上涨，但消费券的发放有效抵消了涨价影响。
6: 9月份的话，我们今年咨询的客流的话，增长大概在30%这样的。
7: 这次刚好这个洛阳区的补贴10%的补贴是非常非常劲爆的一个补贴。
3: 本轮活动由各县区分别组织实施，具体可关注属地商务部门通知。
0: 婆媳相处是不少家庭最难调和的家庭关系，而在长丰县的双凤新开区，却有这样一位婆婆，她用7年2000多个日夜的无私坚守，照顾重病瘫痪在床的儿媳，她就是临湖社区居民石佳美。
3: 在红辉苑小区，61岁的石佳美早早地开启了她忙碌的一天，熟练的动作，温柔的眼神。这份日复一日的细心照料，他已经坚持了整整7年。
8: 嘴巴张大，吃多多的，身体就好了，好了就可以下来了，我可以下来带你出去玩了哦。
3: 石佳美原本拥有一个和睦温馨的3代同堂家庭，日子和美安稳。2019年年初，怀胎8月的儿媳戴凤突然晕倒了，
8: 还没出生。我家不会的，我媳妇没有高血压，也没有什么病。可能就是晕车晕过去了，医生然后就做了 CT， 叫脑出血了，赶快抢救。
3: 万幸的是，手术完成得非常顺利，戴凤和早产的女儿成功脱险，但这场重病也给戴凤的脑部造成不可逆损伤，彻底失去站立、行走能力，生活完全无法自理。当时已经54岁的石佳美扛起了这个家。
8: 是啊，我坚持一天，孩子还有妈妈，我儿子还有一个完整的家，他嫁到我家来叫我一声妈，是我的责任。只要我的身体允许，我会一直坚持下去。
3: 手术后，高额的治疗和康复费用让这个普通家庭负债累累。儿子远赴外地务工挣钱，照顾儿媳、抚养年幼孙女的千斤重担，全部压在了石佳美一人身上。
9: 我老来对他的家庭就归三，这两个小孩的服侍，对服侍这个乳的，他媳妇 扶持三个人，念着老奶奶名字吗？
10: 我认为这12亿还是非常伟大的，把这个婆那个他的媳妇啊，当他女儿，甚至是超过女儿，在照顾，这么多年几年呢，也是一如既往的吧，也是照顾得很好。
3: 每2小时翻一次身，每天坚持全身按摩，7年时间的超负荷劳作压弯了石佳美的腰背，熬白了她的鬓发，岁月在她身上刻下了深深的辛劳印记，却从未磨灭她对家人的担当与坚守。
11: 宫殿一刻钟，
12: 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智能交费是应用互联网技术，按日测算电量电费的新型电费结算模式，能够让您清楚地掌握每天用电情况，方便您计划用电、节约用电、科学用电，让您清清楚楚用电，明明白白消费。欢迎您到宫殿营业厅联系客户经理，或致电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咨询办理。

0: 起来玩社区养成游戏吧。
1: 好啊，先建几座楼房。
0: 社区完成度10%。
1: 种点花草，多植树。
0: 完成度20%。
1: 让居民选择自己喜欢的房子。
0: 30%。
1: 我放点大招。再加上负责任的社区工作者。
0: 社区完成度50%。
1: 组织活动，让邻居们多多见面。
0: 65%。
1: 让居民互相帮助。
0: 75%。
1: 让孩子们交上朋友。
0: 85%。
1: 让大爷大妈老有所乐。
0: 95%。
1: 让爱充满社区的每个角落。
0: 社区完成度100%。一个文明的社区，不仅仅是一座建筑和设施，更是责任感、互助心、爱和友善的所在。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欢迎回到881晚高峰。快递员、环卫工人每天在街上跑，最盼的就是能有一个地方歇歇脚、喝口水。最近包河区芜湖路街道城南社区的幸福驿站完成了一次全方位升级，从一口热饭到一席座位，从一壶热水到一份关怀，每一处细节都透着贴心，让这个歇脚地真正变成了幸福家。
4: 走进驿站，休闲区、物资区、就餐区分区清清楚楚，改造之后，以前那种拥挤简陋的样子彻底翻篇了，环境亮堂了，不管是歇脚、吃饭还是看书，都舒坦多了。
5: 可以坐着看书啊，玩手机啊，休息一会儿也都可以的。
6: 天天凉啊，没水喝，得倒点水喝喝，真的，在这休息休息。
4: 很多人可能不知道，城南社区的这个幸福驿站来头不小，是三体合一。即社区大食堂、工会幸福驿站、退役军人幸福驿站合在一块儿，地方不大，但服务全面。最显眼的就是就餐区，升级之后变化最大。
7: 自己骑楼上、大楼上扔一车。哎，对了，对我们环卫工人有的，有时候呢少收钱，甚至有时能不要钱的。
8: 以前是窗口售卖，现在改为自助选餐，取餐呢更高效，最大程度的节省了大家的时间。菜品的品类呢也增加了，每天有60多种菜品可供选择。
4: 不光能吃好，驿站里应急物资常态化更新，便民工具随时能用，阅读空间全天开放，还搭配着持续开展的微心愿认领公益活动。
8: 活动开展以来呢，累计实现了群众的小心愿大概有200多个。而平时呢，困难群体或者一些需要帮助的人，他可能就是把这个微心愿写下来，我们通过爱心企业的捐助来给他实现这个愿望。
4: 据了解，这是我市首家民营企业投资运营的工会退役军人双认证幸福驿站，还拿过全国最美工会户外劳动者服务站点的荣誉。驿站用细节化服务、普惠化举措补齐了城市户外劳动者服务的短板，用一桩桩实事让民生服务更有温度、更接地气。
9: 我们再来关注中秋节的惠民菜篮子。我市惠民菜篮子活动呢即将启动，今年的活动运行时间是9月23号到10月7号，共15天。市民在合家福、鸿福、联家、大润发等28家企业、142个门店购买惠民菜。
4: 上午，庐阳区大润发超市里节日氛围渐浓，月饼礼盒、酒水、米面粮油等节庆商品集中陈列，客流量明显上升。
10: 我们今年的惠民菜篮子从9月23号就开始了，我们也是准备了就是很多的一元菜啊，就是包括会整个惠民菜篮子的蔬菜会集中陈列，包括有一些米、肉、蛋啊，还有鸡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会大量的陈列。
4: 按照相关规定，节日期间参与惠民菜篮子

0: 活动的商超每日惠民销售商品的品种不少于20个，其中蔬菜品种不少于15个，猪肉及其他副食品品种不少于5个，并推出1元菜。这几天我市各大超市已开始提前备货，集中陈列惠民蔬菜。
1: 我们现在排面的补货率肯定就增大了嘛，然后把平常把品质不好的随时都要下架，然后把品质好的新鲜的上到台面，让顾客去挑选嘛。
0: 据悉，这段时间市内各大超市的酒水、奶制品、米面、粮油等商品的销量已经开始明显攀升。
2: 马上过节了，到超市里来买一点米面、粮油啊，为过节做一点准备，然后也看看水果啊、月饼啊，都过来看一看。
3: 在中秋跟国庆来临之前，我们的酒水销量，包括米面、粮油这些销量都有一个大幅的提升，大概增长率能达到10%到20%左右。
0: 惠民销售期间，相关部门将加强价格监测和巡查，确保惠民菜不脱销、不断档，满足居民节日消费需求。
4: 中秋临近，月饼市场悄然卷出了新花样。记者走访发现，今年合肥多家商超和糕点店纷纷上架养生月饼、低糖高纤月饼以及鲜肉等新式口味，健康化、零食化、年轻化成为今年月饼消费的三大关键词。传统与创新同台打擂，让消费者的选择更加多元。
0: 今年中秋前夕，合肥多家超市都上新了主打药食同源概念的养生月饼，包括云腿野生菌、西洋参玉灵糕、陈皮山楂等口味，获得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在合家福超市高新店，月饼专区摆满了上百种单品，低糖高纤维成为主打卖点。
5: 今年的月饼新的口味还是主打一个健康的一个方向，包括一些低糖啊、高纤维，还有一些麻辣月饼、流心的，还有一些黑松露，都是今年新上的一些新品。包括今年比较网上比较流行的那个黄章月饼，我们也是有上货。
0: 月饼消费理念的转变还体现在选购偏好上，低价简约礼盒最为热销，而散装桶装月饼则满足了消费者少量购买、日常食用的零食化需求。
5: 现在的顾客他可能第一个看重的就是健康，他对配料表啊这些东西比较看重。其实现在有个趋势就是月饼的零食化，就有些顾客他会提前少量购买一些月饼，然后作为日常那个点心进行食用。
0: 与超市不同，糕点店主打现烤和咸口路线，詹记糕点店便推出了5款现烤鲜肉月饼、蜂蜜蛋糕月饼系列，也以接近日常点心的口感吸引了年轻消费群体的关注。
6: 我们今年的话一共是有17款月饼，现烤月饼新出了小炒牛肉口味的鲜肉月饼和青椒鲜肉月饼。目前我们销量最好的是蜂蜜蛋糕月饼礼盒，月饼的销量比去年的话上涨20%左右。
0: 一边是层出不穷的创新口味，一边是市场固有的经典品类，不同产品也对应着不同消费人群的需求。
7: 我喜欢吃莲蓉蛋黄的豆沙的，喜欢那个低糖的，低糖的肯定口感喜欢多买点。
8: 因为平时甜的吃的多，这次出这个鲜肉的，所以尝尝这个鲜肉的。因为本身自身像我们这个血糖有点变高吧，就要注意这个糖分。
0: 从药食同源到低糖高纤，从鲜肉跨界到茶味清新，今年的月饼市场试图在守正与创新中找到更多平衡。超市货架满足了家庭采购和馈赠需求，糕点门店则以现烤和咸口吸引尝鲜人群，消费者更是买的理性，吃的讲究，一块小小的传统圆饼吃出更多的时代新味道。

0: 这么早上班太累了，上班族啊就是辛苦。
1: 叔叔，你上几个班？
0: 就这一个都给我累得够呛。哎，小朋友，你上学呀？
1: 我也是去上班。
0: 嚯，这么小年纪就上班，我不信。
1: 叔叔，您听听我上的班啊。英语、国画、钢琴、古筝、数学、篮球、游泳、击剑、拉丁舞、五子棋、小提琴。

0: 笑，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1: 好家伙，真是个小小上班族啊。哎，你都学会了吗？
0: 我学会什么不好说，可我妈倒学会编程了。
1: 怎么个编程？
0: 每天啊，不鞭策我上课，她就感觉不成。

0: 统配方。
1: 不只是好看，它也是一款好吃的月饼。
0: 这款合肥地标文创月饼推出后，市场反馈超出预期，不少老顾客早早下单预定，目前产能已经达到饱和。
1: 其实我觉得文创月饼现在是个趋势，明年可能会想把我们整个安徽省比较有名的那些地标然后再重组一下，再给它做成一个集合。
0: 除了城市风光，博物馆的馆藏文物也成为月饼的创作素材。这款月饼的创意来自安徽博物院馆藏的明代玉兔捣药图三足铜镜，古人把铜镜比明月，店家把这轮明月复刻到了月饼上，
2: 呼应着团团圆圆的美好寓意，一家人在一起分享也能重拾记忆中的中秋的仪式感。
0: 除了造型讲究，不少商家在月饼的外包装上也是颇费心思。这款月饼模仿古代糕点铺的麻绳分包形式，印有平安喜乐团圆大饼的字样，复古感拉满。
2: 我们的团圆大饼呢是在八月底上市的，就安徽博物院这个门店来说，目前已经卖了有几百个了。
0: 从合肥地标到馆藏文物，从口味创新到包装复古，今年的文创月饼拼的不只是颜值，更是文化。
3: 连日来，我市各地相继举办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优秀的合肥青年们怀揣报国赤诚，带着家乡父老的殷切期盼，正式踏上奔赴军营的光荣征途。
4: 9月14日下午，长丰县2026年下半年入伍新兵欢送仪式举行，全体新兵整齐列队，家长与小学生们为新兵佩戴红花绶带赠送鲜花。随后，全体新兵庄严宣誓，表达了他们投身军营报效祖国的坚定决心，
5: 将自己的青春融入到国防建设当中，我觉得非常自豪，很有意义。
6: 70多年前，我的姥爷跨过了鸭绿江，在那里的冰天雪地中筑起了不可逾越的防线。70多年后，我也穿上了军装，在和平的训练场上，我希望在精神上与我的姥爷完成一次交接。
4: 不少新兵家长特意赶到现场见证孩子们的入伍仪式，一句句朴实的嘱托，一个个深情的拥抱，汇聚成送子参军的家国情怀。
7: 父有万般不舍，也是希望他去奔赴军营完成他自己的梦想，我也希望他能够挺当指挥，不怕苦不怕累，迎难而上，早日成为一名合格的军人。
4: 9月14日，肥东县2026年下半年欢送新兵入伍暨全民国防教育宣传月启动仪式举行，活动以传承长征精神，奔赴强军征程为主题。此次欢送仪式既是一次新兵出征的动员大会，也是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
8: 我的外公是一名军人，我的舅舅也是一名军人，我从小就受他们熏陶，到部队以后我会听党指挥，刻苦训练，努力成为一名优秀的中国军人。
4: 9月14日，庐江县举行2026年秋季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一批优秀青年怀揣家国理想，即将告别家乡奔赴军营，开启光荣军旅生涯。
9: 保家卫国是我们青年应该做的责任，在今后踏入军营的日子里，我会继续努力，争取早日成为一名适应现代化战争的现代军人。
4: 现场暖意涌动，不少新兵家属专程赶来，手捧鲜花驻足凝望，见证亲人踏上军旅征程。
10: 让孩子在部队听党的话，好好干，听党的指挥，保卫国家。
11: 我一定会听党指挥，能打胜仗，作风优良，做一个保家卫国的军人。
4: 九月十五日，包河区2026年下半年新兵入伍欢送仪式举行。仪式上，全体新兵身着戎装，胸带红花，精神抖擞，整装待发，展现出新时代青年参军报国的昂扬风貌。
12: 我的心情比较激动，因为我的哥哥和爷爷都是军人，所以自己理想就是去往军营，也是比较向往军营，希望在军营多多磨练自己。
13: 今天是感觉到无比的自豪和光荣。军营是一所大熔炉，要发扬不怕苦不怕累的精神，要忠诚于党，苦练本领，保卫祖国，建功立业。
14: 九月十一日，合肥星火空间在巢湖市圆满完成进华一号运载火箭，子级驻箱四合一联合试验。
15: 驻箱如同汽车的油箱，是火箭储存燃料的关键部件。星火空间自研的驻箱成本较传统工艺降低 80%， 重量媲美铝合金驻箱。这次联合试验就相当于给火箭燃料箱做一次全面测试，把增压、出流、

0: 热、低温承载等关键问题都测一遍。为此，工作人员构建了一体化试验体系，完整获取了柱箱的各项数据，最终试验取得圆满成功。
1: 此次试验的柱箱由星火空间自主设计制造，将用于进化一号运载火箭。进化一号全长 27.5 米，起飞推力90吨，是我国第一款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同时也是目前全球运载能力最大的电循环液体运载火箭，可为卫星、小型航天器和科研载荷提供低成本、高可靠、快速响应的发射服务。此次试验的顺利完成，将加快进化一号运载火箭研制进程，为火箭2027年首飞筑牢关键技术支撑。
2: 以往部分危重冠心病患者血管完全闭塞，心脏泵血功能严重下降，只能寄希望于心脏移植。近日，中国科大附医院团队运用首款国产的微创左心室辅助设备，在不开胸的情况下，成功为一名高危患者打通两根闭塞的心脏血管，为重症心脏病患者带来全新治疗路径。43岁的王先生此前反复胸闷气喘，双腿严重水肿，辗转多家医院就诊，检查发现他的两根冠状动脉已经完全闭塞，泵血能力不足正常人一半，心衰情况十分危重。多家医院评估后认为患者难以承受搭桥手术，建议进行心脏移植。不愿被动等待供体，王先生一家来到中国科大附医院心血管内科寻求救治。
3: 那么来的时候，这个病人一般的情况非常差，他没办法活动，就是坐着轮椅，是家人推着轮椅来的。那当时来的时候我一看，一个是心功能本身不太好，因为他心脏的状况非常差，第二个呢就是下肢浮肿非常严重。
2: 经过检查发现，该患者不管是搭桥还是普通介入手术风险都极高，术中很容易出现循环崩溃。在胡浩团队及医院多学科反复研判之后，决定使用国产介入式左心室辅助装置，在循环辅助保护之下做介入开通手术。这套国产设备相当于一台临时微型人工心脏，不需要开胸，只通过大腿根部股动脉穿刺，局部麻醉就可以置入体内。手术当中，团队先后攻克右冠状动脉、难度更高的前降支两处闭塞病变，精准植入多枚支架，两根堵死的血管重新恢复血流。手术结束后安全撤出辅助装置，全程患者生命体征保持平稳。
3: 最后呢，这个病人恢复的也非常好。术后一个月，这个病人到门诊来复诊，他是走着来的，而且他自己感觉基本上术前的所有的症状都消失了。那我相信在未来，我们在药物的加持下，他的心脏功能更完全是有希望恢复到正常水平。
2: 医生提醒广大市民，如果长期反复出现胸闷气短、下肢浮肿等症状，很可能是心脏发出的预警信号，一定要及时前往医院就诊检查，做到早发现早干预。
4: 有思想，有认知，有见地，就可以找到属于自己的时区，在坚持中保持昂扬。
5: 太棒了，
6: 我觉得我应该没问题。
4: 在平淡里散发温暖，
7: 我来帮你，
8: 谢谢啊。
4: 在山重水复时寻找出路，在逆境中从不轻言放弃。
7: 你会成功的，
4: 用智慧与岁月和解，心中永远阳光灿烂。 FM88.1 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9: 大家好，我是柳溪，欢迎和我一起正音。金字旁右边放个甲乙丙丁的丁，是个多音字，分别读阴平丁和去声定。钉子大家都不陌生，如铁钉、竹钉、螺丝钉，人们都见过。钉烧，俗语钉是钉，卯是卯，钉子户等都是这个钉。需要说明的是，在丁是丁卯是卯这个词当中，金字旁的丁也可以写成甲乙丙丁的丁，金字旁的卯呢也可以写成寅吃卯粮的卯。把钉子锤打进别的物体，用钉子固定东西，或是把分散的东西联合起来， 用针线。

0: 带子、纽扣等缝住叫钉，如钉钉子、钉马掌，用木板钉了个箱子，比喻事情已成定论叫铁板钉钉，还有钉扣子等等。钉和钉您分清了吗？
1: 最近比较烦比较烦比较烦，哎呦，
2: 你烦什么呀？
1: 您说我一才高八斗、英俊潇洒的有为青年，怎么就没姑娘喜欢我呢？
2: 是啊，为什么呢？
1: 哎，每次相亲刚一见面挺好的
2: 啊，
1: 可这一打招呼，姑娘脸色都变了。
2: 你肯定啊，说了什么不该说的了？
1: 没有啊，
2: 不能够。你给我演演，
1: 表演一下
2: 啊？
1: 行，你演那姑娘。
2: 可以啊。
3: 嗨，
2: 嗯，
3: 小丽呀、啊。
2: 嚯，
3: 你好啊。
1: 那这是。我这打招呼的，你配合我一下啊。
2: 你啊，有多远走多远。
1: 怎么了？
2: 我说你这一嘴都什么味儿
1: 啊，
2: 可憋死我了。
1: 嗨，我这不是刚抽了根烟吗？
2: 嚯、哎、你瞧你这满嘴的烟味儿，还有这一嘴的大黄牙，姑娘喜欢你才怪呢。
1: 嗨，这不是年轻那会儿觉得抽烟样子酷，招姑娘喜欢呀。
2: 谁跟你说姑娘喜欢抽烟的？
1: 你看那首歌里说的呀。
2: 怎么说的？
1: 我想念你的吻，
2: 嗯，
1: 和手指淡淡烟草味道。
2: 行了，别说了，别说了。
1: 怎么了？
2: 你呀、啊，别自恋了，知道吗？
1: 说对了，现在我才知道了，抽烟是真不招人待见。
2: 哎，对喽，你呀、啊，赶紧戒烟，肯定有好姑娘喜欢你。
1: 好姑娘
2: 啊？
1: 哪儿呢？哪儿呢？容我抽根烟压压惊。
2: 还抽
1: 啊？错了错了，容我把烟赶紧戒了，相亲去。
2: 哎，这就对了。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八八一晚高峰，当前啊正值清除收割窗口期，茶壶当地组织机械化作业抢抓农时，推进饲草收储，以粮饲兼顾、轮作负重的模式，推动农业体质增效，夯实乡村产业根基。
1: 这两天，安徽光明环翔工贸集团槐林玉米种植基地里一派热火朝天，两台大型清除收割机在玉米基地来回穿梭作业。成片玉米秸秆被机器吞入，经过切碎、揉搓等多道工序，化作细碎的清除饲料。
2: 我们每台这个清除收割机呢，日功效呢是在250亩地，我们整个区域呢1600亩地，争取在3天之内收割完成。
1: 清除玉米具备生长周期短、产量高、营养充足的优势，相较于传统玉米种植收获模式，清除玉米简化了采收流程，有效降低人力物力消耗，进一步提高种植综合效益。
3: 我们的种子呢，跟常规的那个农户种的那个种子不一样，只要干活车积累到一定程度啊，可以作为饲料使用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收割了，破碎进入那个养殖场入窖，就可以完成这个清除作用了。
1: 据了解，该基地去年试种800亩清除玉米，取得了良好的种植收益。今年基地进一步扩大种植规模，着力提升清除玉米产量与品质，推动农业朝着高效绿色方向转型升级，为乡村振兴注入产业动能。
3: 今年的市场价位在322块钱一吨左右，我一亩地大概收入可能有个要200块钱的收入。下一茬呢，我们种一支油菜，种植效益还是比较可观的。
4: 9月12日晚上8点多，庐江县卢潮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发生了让人揪心的一幕。一位88岁的老人不慎失足，整个身子被死死卡进仅有20厘米宽的墙缝，动弹不得。庐江县消防救援局的救援人员先后赶赴现场，可让人没想到的是，老人被救出来以后，在消防员里看见了一张熟悉的面孔。
5: 腿没事，没关系的。
6: 消防员赶到现场时，发现老人侧身卡在只有20厘米宽的墙缝里，无法动弹。所幸老人意识还清醒，为避免救援时造成二次伤害，消防员先用锤子和老虎钳把墙体上外露的钉子一一清理干净。墙缝太窄，大型设备根本派不上用场。消防员莫亚文想了个土办法，往墙面涂抹食用油，再垫上软布，尽量减少摩擦给老人带来的疼痛。身材瘦长的消防员樊伟干脆摘掉头盔，侧着身子钻进墙缝，把老人的身体一点点扶正。救援人员分工配合，分别护住老人的头、腰和腿，大家共同发力，稳步上拉。20多分钟后，老人被成功救出。除了轻微擦伤，老人身体并无大碍。
7: 腰脱呀！
6: 让人没想到的是，老人被救出来以后，在消防员里看到了一张熟悉的脸，一下子激动起来。原来参与救援的消防员莫亚文正是老人的亲孙子。事后大家才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原来老人的假牙掉进了墙缝，他搭梯子去捡，结果不慎失足，卡在了墙缝里。

0: 京时间18点整。
1: 二手烟污染会收缩血管，使身体的重要养分及必要氧气缺失，让皮肤更容易衰老。不要烟草的味道掩饰我们的美丽，关心所爱的人不只是付出，更难得的是自制。远离烟草，珍爱生命。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

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18点，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白天多云的天气。
1: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0: 好，我们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881晚高峰。从能力测试到方案征集仪式稿，如今啊，在一些岗位招聘当中呢，用人单位会给求职者布置一些具体的任务，来进一步考察求职者的专业能力。有人就借此展示能力，也有人呢熬夜赶工后却没有收到任何反馈哈。那么求职过程当中，您有没有遇到过被留作业的情况呢？
3: 近日某报社社会调查中心联合问卷网对1334名近3年有过求职经历的受访者进行了一项调查，显示求职过程中81.9%的受访者遇到过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58.6%的受访者希望无论是否录用均给予专业的反馈，53.9%的受访者希望能够签订保密协议，保护求职者的知识产权。
0: 90后
4: 的
0: 林雪一离职后找工作时碰到过2次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第一次呢，他把简历给了猎头，猎头当天就转发给了他一个测试题，说是某一家公司的一个标准流程必须完成。那么测试题呢也挺复杂的，他写了5000多个字。调查显示，求职过程当中81.9%的受访者遇到过面试被留作业的情况，其中13.2%的受访者经常遇到，68.7%的受访者偶尔遇到。
3: 在上海读大学的廖新航有一段时间找实习，投递了比较多的简历。他说，我想找一个可以线上完成的内容运营类的实习，投了一家杂志社。面试之后啊，对方给我留了一份作业，有2-3道题目，主要是写一些热点人物的策划，精选热点话题，整理社交媒体热度比较高的新闻。廖新航表示呢，

0: 自己为了完成作业花了很多心思，但是得到的反馈说他写的内容比较平，话题比较常规，不太适合这个岗位。
1: 大家求职中遇到的作业有哪些类型啊？调查中排在前几位的是现场笔试、在线测评、方案策划、 PPT 制作、文案的撰写等试稿，其他还有说写工作计划等模拟工作场景任务、数据分析、案例研究、代码测试、编程提议、设计稿、插画、视频制作等等。
0: 从事计量工作的80后的王艳艳，近两年找工作时啊，会在通过面试后被要求以完成作业的方式进行实际操作能力的测试，一般呢是与本职工作相关的测试，会给一些图纸、清单等等资料让我来测算。这些资料呢是很多个项目的数据混在一起，不涉及具体的某一个项目。还会测试求职者对某个专业软件的使用是否熟练，是否能够建立起相应的模型。
1: 那么林雪怡提交了猎头发来的测试题以后，等了5-6天都没有回复，他就第一次问哈，跟他说是总部在放假，第二天又说稍后回复。第三天就直接告诉他呢，岗位暂停招聘了。他说我当时就特别沮丧，写了那么多，最后一句暂停了就把人给打发了。
0: 林雪怡表示，第二次完成作业呢是在面试一家初创公司时，要求我基于他们的新业务线做一个完整的策划方案。我当时很纠结，因为做策划要投入很长时间，工作量很大，如果没有结果就是白做，甚至担心对方只是想拿创意，但是考虑到不做几乎就没有机会，我还是做了。这次提交作业后，林雪依然没有得到回复。
1: 那么一开始呢，他说我还会认真对待每一次机会，希望用实际作品打动对方，但从这两次做作业的经历来看，结果都令他沮丧，不仅没有获得工作机会，还消耗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林雪怡说，这种留作业却不给反馈的方式会让求职者觉得没有被充分的尊重，也会让我对用人单位招聘流程的透明度产生一个怀疑。
0: 那么大家希望用人单位如何规范面试作业呢？调查中啊，58.6%的受访者希望无论是否录用都给予专业的反馈，53.9%的受访者希望能够签订一个保密协议，保护求职者的知识产权，47.8%的受访者呢希望明确试稿时间范围和评价标准，41.2%的受访者希望对耗时比较长的试稿支付稿酬，24.2%的受访者希望避免使用正在进行的真实项目作为试题。
1: 他说，我之前投过一个游戏策划岗位的实习，留的作业比较复杂，要写一些和游戏设定、人物故事有关的内容，应聘这个岗位的人都要写，他写的还挺认真的，大概花了2-3天的时间来打磨，但最后呢都没有回复哈。他说，如果用人单位在招聘中一定要通过作业来筛选候选人，希望能认真看完并给予反馈，同时对耗时耗力的任务呢支付一定的报酬。
0: 是的，廖新航发现有一些大公司会通过多轮面试而非留作业的方式来筛选求职者，比如说有的互联网公司在二面的时候会问比较细的问题。他说，我觉得这种互动性的面试比单向写作业更好，在交流中求职者可以学到东西，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样的人才，自身条件合不合适。
1: 那么林雪怡认为啊，适度合理有边界的作业可以帮助考核候选人的实际能力，特别是一些内容策划岗位可以通过作业来判断候选人的思维方式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但作业内容过多过细，求职者花了很长时间完成却没有得到回应，会觉得自己没被尊重，甚至被当成免费劳动力。如果有必要呢，还应对一些这个试稿作品签订保密协议。
0: 是的，王艳艳说，求职者面对作业时其实没有什么选择，不做就意味着放弃机会，做的话呢，一方面时间被占用，另一方面对于不明确评价标准心里没底，不知道自己的作业能不能被认真对待。王艳艳希望企业明确评价标准，同时给予反馈，不能仅回复求职者我们觉得你不合适，最好还能告知作业哪些方面有问题，被录取的人好在哪里。
1: 我们再来关注啊，这个中小学生午休哈，近来呢可以让午休从趴睡变成躺睡的中小学生课桌椅受到了家长的追捧。那么记者发现啊，北京已经有多所中小学开始探索午休新模式了，因地制宜优化现有的教室条件，有一些家长也呼吁躺睡模式尽快推广，然而不少学生却希望午休时间由自己做主。对此，部分校长和医生表示，午睡并非必选项，应该因人而异， 科学引导。
0: 12:40，午休铃声响起了，在昌平区洋房学校初中部的教室里，学生们陆续回到座位上，轻轻一拉椅背，抽出踏板，座椅秒变躺椅，实现躺睡自由。靠窗的学生帮大家拉好窗帘，几分钟前还热闹的教室渐渐静了下来。
1: 这套可躺式的桌椅是洋房镇呢为学生统一配置的，覆盖了全校1到9年级900名的学生。那么洋房学校的办公室主任介绍说呀，这套桌椅可以调节高度，分为小学和初中两个版本，能够适应不同学段学生的身高。每天中午小学部的学生几乎都会使用躺睡椅休息，初中部学业相对紧张，部分学生选择利用午休时间自习，其余同学则踏踏实实休息。
0: 为了给学生营造更舒适的午休环境，洋房学校呢还把教室的窗户窗帘全都换成了遮阳的厚帘，午休时间教室暗下来静下来，孩子们入睡更快了。王妮说，学生们对于这套新桌椅的接受度和使用意愿都很高，以前午休趴着睡总睡不踏实，醒来胳膊麻脖子酸，下午上课容易犯困，现在呢躺着能睡20分钟，下午听课脑子更清醒，这是一名初二的男生表示的。
1: 不仅这一所学校，很多学校都开始探索午休新模式。那么有些学校的这个老师也说呀，想办法在优化午休环境，让学生能够舒服的躺下来，保证优质的睡眠。
0: 首都师范大学附属小学为2个校区的1年级新生配备了躺睡课桌椅。学校表示呢，刚入学的孩子还有午睡的习惯，这套课桌椅呢可以帮助他们顺利的度过幼小衔接的阶段。那该校的教学主任黄燕武就介绍说呢，学校还计划根据中小学生午休课桌椅通用技术要求和学生的身高对应的标准，逐步为其他年级的学生更换适配不同生长阶段的设施，让课桌椅能够像成长伙伴一样动态匹配学生的身高变化，
1: 让午休从勉强将就到安心享受。校园午睡神器在社交平台上引发广泛讨论，不少网友建议啊推广可躺式课桌椅。还有家长表示，相比小学生呢，初高中生学业更重哈，更需要躺睡。孩子每天早起，中午呢真的需要好好休息，这也是很多家长的真实的想法。他说，我们大人中午还要歇一歇，何况小孩还在长身体哈，更需要躺下来的一个地方。
0: 是的，与此同时也有家长认为呢，孩子午休时间做什么不应该一刀切。高二学生家长黄先生就说呢，我家孩子属于高精力人群，每天中午参加各种社团活动，学校还会举办班级联赛、音乐节。孩子说，换换脑子，下午上课注意力更集中。
1: 孩子们对午休的态度更偏向自主和轻松。高一学生小韩直接老当说，我中午根本不困，喜欢和同学们去操场上打篮球，睡得着的睡，睡不着的玩。大家各自安排才最好哈。那有一名初中的这个小刘说，午休时间我更愿意看看课外书，或者和同学们讨论几道错题，睡觉反而让我上下午更迷惑。
0: 记者随机采访了10多位小初中不同学段的学生，80%的学生表示呢，午休更愿意自己做主，超半数的学生啊，希望利用午休的时间来拓展兴趣爱好。
1: 那么北京的翡翠城分享，每天中午都有1个小时的快乐午休，学生可以睡觉，也可以去操场的运动，到图书馆看书。该校的领导认为啊，午休一定要因人而异，有的孩子有午休习惯，可以选择在教室休息，有的孩子喜欢释放，你就可以去玩游戏做手工。
0: 张文凤每周呢有2天会给孩子们上课，分别安排在上下午的最后一节。他说，我感觉孩子们的状态都不错，学校呢在课表安排上也会充分考虑学生的一日作息，上午安排语文、数学、英语等需要高度专注的学科，下午安排音乐、体育、美术等活动性更强的学科，孩子们啊不容易犯困，也有助于缓解疲劳，调节情绪。
1: 那么中小学生是不是必须呢午睡啊？这个相关专家也认为，并非所有孩子都适合午睡。一方面，孩子上午的学习消耗大量脑力，短时间午睡能缓解大脑疲劳，减少下午犯困、注意力不集中的情况，对记忆巩固也有帮助，同时能够弥补夜间的睡眠缺口。另外一方面呢，晚上入睡困难，本身有失眠问题的孩子不建议午睡，精力好躺下睡不着，越躺越烦躁的孩子也不必去强求了。
0: 确实，专家表示，强求午睡反而造成心理负担，甚至影响晚间睡眠，可以用其他方式替代，达到缓解脑力疲劳、调节压力的目的。中小学生可以通过2类方式进行午休，一类是安静静态放松，闭目静息10到15分钟，不用睡着，只是闭眼放慢呼吸，同样能降低大脑的兴奋度， 减少视觉疲劳，或者做3分钟的缓慢深呼吸，从头到脚渐进放松肌肉，平复学习焦虑，也可以放空看窗外的远景，让大脑脱离持续思考的状态。另一类

0: 是轻度的动态调节，在走廊或操场平缓的走动远跳，缓解久坐带来的颈椎疲劳。做一做颈肩腰背的温和拉伸，或者开展画画拼图等低强度活动。
1: 充电一刻钟，国网合肥供电公司温馨提醒您注意用电安全，选购家电时选择正规厂家产品，不要购买三无的假冒伪劣产品。家用电器的电源线破损时要立即更换，或用绝缘布包扎好。移动电器设备时一定要先拉闸停电后移动设备，不要带电移动。家用电器或电线发生火灾时应先断开电源再灭火。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合肥供电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2: 新鲜话题畅快聊，热点资讯抢先报，实时互动加点料，回家路上车灯亮起，傍晚5点881晚高峰准时来到。
3: 节目的尾声，我们再来关注喝水的话题哈。那么国家卫健委主任雷海潮最近呢在国新办发布会上介绍了健康中国建设情况，是建议大家多喝白开水、淡茶水。那么怎么样来健康的喝水呢？近日我们的记者啊也联系上了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内分泌科主任医师刘树琴，请他进行一个科普。
0: 那刘树琴主任就介绍，健康喝水要主动少量多次，白水为主。在温和气候、低身体活动水平下，成年人一般每天饮水大约1500到1700毫升。不过呢，也要根据天气等外部条件以及自身的实际情况进行调整。在高温、运动、出汗多、发热或哺乳期，应该适当增加。
3: 那么喝什么水比较好呢？刘主任说了哈，首先是选择白开水，淡茶水也可以，少喝或尽量不喝这个含糖饮料、奶茶、果汁饮料，不要等到口渴再喝水哈，口渴是说明你的身体已经缺水了，可以每隔1到2个小时就喝几口，避免一次性猛灌大量的水，加重我们的心肾负担。
0: 没错，另外呢，刘主任还提醒，老年人的渴觉减退，儿童容易忘记喝水，应该主动提醒，心衰、肾病、水肿等患者呢，则要遵医嘱控制饮水量。总之啊，白水为主，少量多次，按需增减才是健康喝水。
3: 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881晚高峰的全部内容。更多新闻资讯，您可以下载合肥 APP。我们在下个周一下午的17点钟不见不散。
0: 下周见。

0: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1: 我吃红烧穿山甲。
0: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烤鸭。
0: 哎，烤鸭可以。
1: 我烤中华秋沙鸭。
0: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1: 那我吃清蒸鱼。
0: 什么鱼啊？
1: 松江鲈鱼。
0: 二级保护动物。
1: 我吃梅花鹿。
0: 一级。
1: 我吃、
0: 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啊？
1: 吃野味大补啊。
0: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1: 哎呦，那太可怕了。
0: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1: 合着吃野味能吃进监狱啊？
0: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1: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0: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9月18号星期五，农历8月初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0: 赵乐际会见埃及参议长；
1: 15/5时期，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发布实施。
1: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
0: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议员首次入阁。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质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

0: 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2: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4: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3: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

0: 摆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 15-5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2: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
1: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3: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啊城市安全韧性。
4: 医药工业发展15-55规划近日发布实施，规划提出15-55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6: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5: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6: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0: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7: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8: 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 展位及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
7: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力表示，
8: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侯燕报道。
9: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
10: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
9: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10: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件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0: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918事变不仅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沈阳市民金雪东：
12: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13: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14: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的贡献。
7: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15: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6: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7: 迎仪式第3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6: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

0: 渭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财政部今天发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一至八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15.66万亿元，同比增长5.7%，总体实现平稳增长。
3: 2026至2027年度军队直接选拔招录军官警官报名工作今天正式启动。按照军队有关政策，直接选拔招录对象主要从双一流建设高校及建设学科应届毕业生中选拔，招录对象范围为2025年12月至2027年6月应届毕业生。
2: 中国造血干细胞捐献者资料库管理中心中华骨髓库今天透露，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
3: 南宁海南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今天顺利抵达杨浦港，开始靠港卸货作业。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冯月报道。外交部发言人郭家坤今天主持例行记者会，有记者提问，据报道，中国国家文物局当地时间16号和17号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向中国返还的两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中方能否进一步介绍情况？对此有何评论？对此，郭家坤表示，
5: 中美两国签署防止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以来，务实合作成果丰硕，实现超过20批次共700余件流失美国的文物艺术品回归中国。此次返还是落实两国元首北京会晤共识的最新成果，也展现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广阔前景。中美双方应该继续秉持平等、尊重、互惠的精神相向而行，办成更多造福两国和两国人民的好事实事。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改组内阁，右翼政党日本维新会的议员在此次改组中首次入阁。分析认为，这可能会助推高市政权的修宪和扩军图谋。总台记者李卫兵综合报道。
6: 17号，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进行了上台以来的首次内阁改组。那么在18名阁僚当中，新任以及初次入阁的加起来共有10名，占了一半多。然而一些核心关键职位，比如官方长官木原忍、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财务大臣片山稿月、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都是继续留任。那么有分析认为呢，由于前段时间内阁秩序出现了下滑，高市希望通过这次执政一周年节点上的改组，增加一些新面孔来拉升支持率。其次，高市在自民党内没有自己的派系，需要依赖掌握着最大派系的关键人物副总裁麻生太郎的支持。那么内阁重要职位这些政权的基本盘都经过了与麻生的沟通和认可，所以轻易不会动。那么这样就可以通过关键岗位的留任来稳定住自己的执政基础，并保持政策的延续性。那么同时，高市这次改组内阁还有一个令人瞩目的变化，就是与自民党联合执政的日本维新会的前干事长中司宏入阁，从而改变了自民党与维新会格外合作的模式。那么有分析指出，这次高市极力吸纳维新会入阁，意图是将同为右翼的维新会与自己彻底绑定，从而进一步巩固其右翼政权基础，助力自己推动各项右倾保守政策。日本维新会在安保、防卫、外交政策层面与自民党高度趋同，甚至在修改日本和平宪法第9条、提升日本进攻能力、修改无核三原则、扩大武器出口等议题上，维新会比自民党更加右倾。可以预见，维新会入阁后，日本政坛的右倾保守化趋势将会更加明显。
2: 当地时间17号，美国国务院称已批准伊朗高层签证，伊朗代表团可赴纽约出席第81届联合国大会，但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发放签证。17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武装在多条战线持续交火。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刘洪凯综合报道。
7: 当地时间9月17号，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表示，尽管双方处于交战状态，美国仍批准伊朗高层领导。

0: 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该发言人称，伊朗代表团将受到旅行限制，面临禁止购买奢侈品及其他物品的规定。对此，伊朗方面暂无回应。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22号拉开帷幕。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预计23号在联合国大会上发表讲话。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中方投了赞成票。根据决议，大会对美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召开前拒发或吊销巴勒斯坦国代表签证表示遗憾，敦促立即撤销相关决定。另据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当地时间18号发布的通报，该机构收到一起发生在霍尔木兹海峡的事件报告。通报称，一艘邮轮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并引发火灾，目前火势已被扑灭，所有船员均安全。通报建议船只谨慎通行相关海域。17号，也门政府军在多条战线阻止也门胡塞武装继续推进，双方在靠近曼德海峡的卡赫布卜山脉等战略要地展开交战。沙特阿拉伯也在发动空袭，为也门政府军提供支援。胡塞武装发言人当天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战机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了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
1: 其他国际消息，据美国方面17号消息，美国海军说，经过18个月维修保养，美国海军里根号航空母舰近日完成海上试航，已基本做好执行任务的准备。
2: 日本央行18号结束货币政策会议，决定将政策利率从当前的约 1.0% 上调到约 1.25%。 这是日本央行继今年6月加息后，时隔三个月再次加息，政策利率升至1995年以来最高水平。
1: 加拿大统计局17号发布数据显示，今年7月加拿大投资者大幅削减海外证券投资，其中最主要是减少对美国股票的持仓，创单月最高纪录。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王远、张浩森、季衍玲，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京时间19点整，心静车行，心乱车停，安全是最大的节约，事故是最大的浪费。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19点，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白天多云。
0: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2: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3: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2: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功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3: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闹得有趣，
2: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4: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关注到本期的节目。那么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科技的发展如何悄悄地改变着我们的生活，也共同聆听和关注一下科技发展背后的那些有趣的故事。那么首先呢，进入到我们今天的科技前沿。今天的科技前沿，我们来聊一聊这个被AI 渗透的网络文学领域。哎呀，说到这个网络文学，真的是勾起了我很长一段时间的记忆，特别喜欢看，当年追了不少网络文学。最近呢，这个著名的网络作家唐家三少就公开发文了，说这个网络文学现在有两大痛点。第一个呢，就是这个 AI 洗稿越来越严重，大量的 AI 泔水，批量的复制，网文行业正在面对着前所未有的挑战。那么什么是 AI 洗稿，这个 AI 泔水又有哪些危害呢？一起来关注一下。
5: 过去的抄袭大多是复制粘贴，很容易被识别，如今 AI 洗稿升级为解构重组，拆解爆款网文的故事框架、人物设定，再由大模型重新改写填充文字，产出一篇全新的旧文章。这不是创作，而是变相盗取创意。大批量生成的低质网文被称作 AI 泔水，文章读起来通顺，内容却没有真情实感。
6: 千万别当这是小事， AI 洗稿真的犯法。
4: 友们千万别把这个当作小事儿， AI 洗稿真的犯法。在今年五月，上海高院就发布了典型案例，说这个不法分子组织他人利用 AI 洗稿并提供有偿发布服务，相关被告都已经被判刑了。那么去年发布的人工智能合成内容标识办法就说了，要要求 AI 内容主动标识。但是你想啊，这个文字不像是视频， AI 二次改写之后它很难溯源，而且这个技术边界也更难界定。你说 AI 写多少算违规，改多少又算原创，行业目前没有统一的答案。
6: 如今不少平台开始用 AI 工具检测 AI 洗稿，可这场以 AI 治 AI 的较量远没那么靠谱。市面上已经出现专门的降虫改写工具，能把 AI 生成的句子重新打乱，替换口语化表达，调整行文节奏，目的就是骗过检测器。更尴尬的是误判频发，朱自清的经典散文《荷塘月色》曾被检测系统标出 62.88% 的 AI 疑似度。说到底，检测工具只是机械对比 AI 特征，并非真正理解内容。平台也坦言，检测结果只能做预警参考，不能单独作为处罚依据。

0: 科学不高冷，唠嗑很暖心。
1: FM 八十八点一，科创节目和你唠唠嗑，听懂合肥，遇见未来。
2: FM 八八点一，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欢迎。

继续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今天我们说到的是 AI 在网络文学这个领域过度泛滥的使用。其实我觉得不管是写网文还是说我们日常写作用 AI 辅助，那确实能够省下不少的力气，可是一旦把构思写作全部交给算法，就丢了属于自己的思考和温度。只有守住原创的初心，才能产出打动人心的好文章，对不对？好了，稍后呢是广告时间，广告时间之后，欢迎朋友们继续回来。

0: 宫殿一刻钟，
1: 博网合肥宫殿公司温馨提醒您：一度电可以让台灯点亮40小时，让改变命运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让电动自行车行驶80公里，让满是希望的爱多一度。一度电可以生产100只医用外科口罩，让守护生命的爱多一度。节约用电，共筑低碳美好生活。如有供电诉求，欢迎拨打。

0: 合肥宫殿24小时咨询抢修电话，蜀山区6388-2222，包河区6388-3333，瑶海区6388-5555，庐阳区6388-7777，或关注国网安徽电力微信公众号，下载网上国网 APP 咨询在线客服。
1: 在科创浪潮的心跳中，聆听未来脉动，
2: 在创新驱动的高地上，解码世界奥秘。
1: 科学不只是公式与论文，更是科创之光下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奇迹。
2: 合肥科理科技科创，唠得有趣，
1: 和你唠唠嗑，让科学成为我们最有趣的谈资。 FM88.1 合肥上空，每周一至每周五准时开唠。
3: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一起进入到热点科创资讯。近日，国家药监局批准发布我国第三个脑机接口医疗器械标准，这是全球第一个采用人工智能技术处理脑电数据的脑机接口医疗器械产品标准，将于2027年9月1日起正式实施。记者从云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获悉，科研人员对云南鹤庆县蝙蝠洞遗址考古研究取得重大成果，首次在我国西南地区发现丹尼索瓦人化石，并系统揭示了这一古人类在东亚南部的技术行为与生存策略，相关成果发表于国际顶级期刊《自然》。继续来关注第九届全国大学生化工实验大赛全国总决赛近日落下帷幕，合肥工业大学代表队斩获该赛事特等奖。本届赛事共有365所高校与2700支队伍报名参赛。

0: 这是一座磕里磕气的城市，这是一档唠里唠叨的节目，聆听合肥科技创新的心跳，和你唠唠嗑，让科学融入生活。
1: FM88.1，这里是和你唠唠嗑，朋友们好，我是小乔。接下来的时间呢，继续来关注一下我们的资讯，我们来关注一下我们的合肥自制的 AI 科幻剧要来了。 AI 科幻剧巢湖千帆全部完成制作，那跟我们观众朋友正式见面又近了一步，一起来了解一下这部剧。
2: AI 时代技术迭代迅猛，但优质故事 IP 依旧是内容创作的根本。巢湖千帆改编自首届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中短篇一等奖作品，以合肥科学岛为原型，围绕科研团队与渐冻症患者意识能量失控危机展开，将巢湖自然风光、泸州蛋雕、麦秆化等本土元素融入未来科幻叙事。这部本土 AI 作品共八集，每集八分钟，但却拍出了做电影的劲儿。今年春节后，国产 AI 模型完成新一轮迭代，为追求更好的画面效果，团队放弃已完成的所有素材，全部推翻重来，单集平均算力成本约4万元。目前全片正在省文旅厅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处备案审核，也许很快合肥的科创力量与文化魅力将通过科幻影视被更多人看见。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20点整。
1: 幸福时光不该一个人赖在电视机前，两个人一起刷刷盘子洗洗碗吧。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时事瞬息万变，抓紧分秒精彩，新闻速递，新鲜资讯瞬时直达。
2: 新鲜资讯实时刷新，北京时间20点，欢迎和志玲一起关注这个时段的新闻速递。为方便合肥市民周末及法定节假日前往大蜀山风景区、淮湖北路沿线等地休闲游览，合肥公交集团将于9月19号、9月25号分别恢复淮山旅游专线和盐湖旅游接驳1号线、2号线运行。作为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施项目，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将于9月22号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已邀约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20多家国内专业知名院团参与演出，汇集京剧、秦腔、川剧、粤剧、绍剧、木偶戏等15个剧种。今天，中华骨髓库非血源造血干细胞捐献突破24000例。中华骨髓库于2012年加入世界骨髓库，是世界第四大骨髓库。目前，在库支援捐献者数据接近379万人份。英国科学数据杂志16号发表的一份研究成果显示，1979年至2023年间，格陵兰岛和南极洲冰盖的冰量损失约达11.3万亿吨，导致全球海平面上升约三点一

0: 4厘米。以上资讯由志玲编辑播报，明天上午10点我们再会。
1: 好，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的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的20号白天多云。
2: 行之苟有恒，久久践行正道。久而久之，自会散发出品德的馨香，是中国传统文化中关于恒心与品格的经典表述。座右铭的未来：行之苟有恒，久久自芬芳。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 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东晋永康元年，荆州刺史王敦叛乱，但他的堂弟王导却在朝中为官，也因此全家命悬一线。当时能促使晋元帝下令不杀的，唯有尚书左仆周乙。当周乙，也就是周伯仁进宫见晋元帝时，王导见了喊他道：“
4: 伯仁，我全家百口的性命都拜托你了。”
3: 但周乙却头也不回就进了宫。王导以为他没有相救之心，非常不满。但周乙见了晋元帝，却一再说王导忠诚，不能治罪。王导也因此得到了赦免。后来，王敦攻破了都城建康，并要杀死周乙。而这时，只要王导劝阻，周乙也定能活命。但王导并不知道周乙曾救过他，只记得宫门前喊他不被理睬的情景，便一言不发。周乙死后，王导才看到了记载真相的有关文书，追悔莫及，流泪道：“
4: 我虽不杀伯仁，伯仁由我而死啊。”
3: 这句话后来传为成语，出典就在这里。讲述历史典故，传承中华文明。

0: 京时间21:00。
1: 时间是宝贵的，水是珍贵的。时间滴答一小时，水滴答3.6公斤。我们无法阻止时间的流逝，但是可以阻止水的流失。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多云。
3: 疾风知劲草。
4: 2025年9月8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并发表题为《团结合作，砥砺前行》的重要讲话，引用了东观汉纪王霸传中的这句经典，原指狂风中方能辨识坚韧草木，喻指人在严峻考验下显现坚定意志。东汉初年，刘秀颍川兵败后，感叹追随者离散，唯王霸留下，首次以词语赞誉忠贞之士。唐代李世民登基后，赐诗萧雨，写下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城臣，以示表彰，使该典故广为传播。习近平表示，疾风知劲草，烈火见真金，只要我们担当作为，守望相助，金砖这艘大船就一定能够经受住国际风云变幻的考验，始终行稳致远。疾风知劲草，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电商挤压了实体空间，短视频消解了深度阅读，似乎一切都在催促人审时度势，及时转弯。识时务成为当代社会最高效的生存法则，而顽固往往被视作不知变通、不识时务的缺点。推理作家石晨的散文集《所有顽固的人》恰恰反向解构了这个词，它不是一本虚构小说，而是一部以孤岛书店、民云馆的真实经营经历为底色的纪实随笔，写进了一家推理专营书店的起落，形形色色的来客，也记录了一群不肯轻易向现实妥协的理想主义者。全书以细碎鲜活的日常，自嘲又锋利的文字，重新定义顽固。顽固不等于偏执，而是在洪流之中守住内心那一点不肯熄灭的热爱。正如书中开篇写下的，所谓顽固不过是把喜欢的事做久一点。石晨以作家兼店主的双重身份，把书店的欢喜和窘迫摊开在纸上，让读者看见理想落地之后那些琐碎狼狈却闪闪发光的真实模样。石晨早已凭借多部推理小说在圈内站稳脚跟，当所有人以为他会继续深耕写作赛道，他却选择投身公认艰难的实体书店行业。书中直白地道出了行业残酷的现实，世界上有两件事最不会赚钱，一是写书，二是开书店，两件事情我全干了。文字创作尚且可以闭门伏案完成，经营一家实体书店却要直面房租、货源、客流、损耗等等无数现实难题。他的第一家孤岛书店短暂开业之后便宣告闭店，这段失败的经历构成了全书重要的精神底色。书中回忆闭店前夕的片段，有位顾客一次性买了2000元的书。对于书店老板来说，一次性消费2000元，这是什么概念？打个比方，即便这位顾客此前在豆瓣上将我所有的小说都打了一星差评，在那一刻，我也会和他成为世界上最好的朋友。戏谑的语句背后，是实体书店微薄营收下的窘迫。热闹打卡的人络绎不绝，真正愿意掏钱买书的人寥寥无几，这是很多独立书店共同的困境。从孤岛书店落幕到民云馆重新开张，石晨没有就此退却，但也没有美化这份坚持。他毫不回避内心的动摇，书中坦言，平均每月会冒出一次关店的念头，热爱不能直接抵扣房租，情怀也填不饱现实的缺口。作为写作者，他擅长构建精密诡谲的推理世界，可落到真实的店铺运营，处处都是无解的现实谜题。他感慨，卖书比写书难上100倍，写作遇到瓶颈大可以搁笔休息，书店却不行，房租不会因为你没有状态就延期缴纳。理想主义从来不是一腔热血的一往无前，而是一边无数次萌生放弃的念头，一边依旧咬牙把店开下去。民云馆不只是陈列推理书籍的空间，更是国内推理爱好者的精神据点。地面印着模拟犯罪现场的人形印记，墙上挂满国内外推理作家的照片，把推理文学独有的氛围感实实在在搬进现实。石晨写道，当世界催促你投降，顽固是最优雅的反抗。这份反抗没有轰轰烈烈的姿态，只是守着一间小店，静候同频的读者上门。书中大半篇幅留给了书店日常，各色往来的来客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人间群像。石晨没有刻意美化书店的浪漫滤镜，如实记录下打卡大于阅读的访客，似懂非懂高谈阔论的顾客，也记录下真心热爱推理的普通读者。有一段细节被他完整的记录，今天来拍照的比买书的多，有个小伙子来店里给女朋友科普推理小说知识，他告诉女友，日本现在流行本格派，以前流行变革派，本格派的创始人是江户川乱步，变革派的创始人是横沟正史。女朋友表达了崇拜，他们走的时候果然一本书也没有买。类似的场景在民云馆时常上演，网红流量能够带来人气，却很难转化为阅读的根基。可与此同时，也有无数珍贵的瞬间在店内发生。他说，有的读者千里迢迢赶来，只为寻找一本绝版的推理旧书，有素未谋面的书迷在这里初次线下相见，也有读者遇到心心念念的作品，站在书架前一读就是半个下午。石晨说，

正是这些细碎的片段支撑着书店熬过一个个惨淡的日子，街道、朋友、怪客、熟客全都支持着民云馆，没有他们的支持，民云馆很快就要关门了。为了维系书店活力，举办作家分享、推理沙龙讲座成为常态，但现实条件处处受限，谈及邀请嘉宾的难处，书中自我调侃格外真实。我会优先选择圈内的朋友来当嘉宾，是因为我和他们之间坚不可摧的友谊吗？显然不是，是因为贫穷。如果大家是好朋友的话，他就很难开口问我讨要嘉宾费。幽默的背后是独立文化空间的生存窘境，经费有限，场地狭小，很多活动都只能靠同行友人的情谊才能落地。可即便条件简陋，讲座依然如期开展，让小众的推理文化拥有面对面交流的阵地。在见识过书店的热闹和冷清之后，时辰对顽固两个字生出了更深的体悟。世界之所以还有光，是因为总有人顽固地举着火把，他们不是不懂得变通，只是舍不得让心里的火苗熄灭，哪怕要用肉身去挡时代的穿堂风。这句话即使写给自己，也是写给所有在小众领域苦苦坚守的人。

0: 时的文字，温暖的故事，世间冷暖，人间百味。八八一爱阅读，
1: 八八一爱阅读，我是袁来。今天推荐的书来自石晨，《所有顽固的人》。这本书不只书写迷云馆一家书店，书中设置顽固分子茶话会篇章，将目光投向了更多怀抱执念的普通人。陶瓷研究者涂瑞明放弃了体制内安稳的工作，投身制陶。纪录片导演袁南倩放下了商业项目，投入收益微薄的聋哑人题材拍摄。还有深耕近代推理史料整集的华斯比，常年打捞晚清民间已经被遗忘的侦探文本，耗费大量心力却很难获得可观的市场回报。陆夜华、陆秋岔等本土推理创作者同样属于这一群顽固者，在类型文学市场并不火热的环境下持续进行原创推理的写作。石晨如此总结这群人的特质：真正的顽固不是冥顽不灵，而是极致的专注，是捍卫自己内心热爱的火苗。他们并非拒绝一切改变，只是不愿意为流量、为利益轻易丢掉心中最真实的东西。他进一步感慨，目前中国在推理方面最缺乏的就是顽固的人，或者说坚守的人。不论是出版人、读者、作者、研究者都需要，但是真的很难。小众文学想要延续火种，恰恰需要一批愿意慢下来、肯坐冷板凳的坚守者。回望中国推理的来路，石晨把笔触伸向了近代侦探小说开拓者程小青。在侦探文学几乎一片空白的旧时代，以程小青为首的一批文人翻译、改写、创作侦探故事，把推理这一全新的文学样式引入中文世界。书中评价说，在那个年代做这样的事同样是一种顽固，没有成熟的读者市场，没有成熟的出版环境，凭借一

0: 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1: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2: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3: 生活中告诫别人不要贪心，否则会被自己的欲望所撼。我们常会说这样的一句俗语：人心不足蛇吞象。战国时期的著名诗人屈原在《天问》一诗中就曾写道：灵蛇吞象，绝大何如。意思是说，一条长蛇能吞下大象，那它自己的身子又有多大呢？关于这句俗语还有一个传奇故事。古时候，一对穷苦的母子相依为命。某年冬天，老母亲发现路旁有一条冻僵的小蛇，便把蛇救回家中。在她的精心呵护下，这条蛇居然起死回生了。于是老人便将小蛇放回山林，不料没过多

久，老太太积劳成疾，突然去世了，儿子趴在坟头上放声大哭。这时一条巨蛇突然来到小伙子身边说，恩人不用害怕，我就是被你的母亲救回家的小蛇，现在我要报恩，我的眼睛是两颗宝石，你用刀子弯去其中一只眼睛献给皇帝，一生就吃喝不愁了。之后皇帝看到了这颗又大又亮的宝石，喜欢得了不得，立刻重重赏赐了小伙子，并且说道，珠宝要成双，如果你能再得来一颗，朕就封你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巨蛇得知这一情况后，为了报恩便忍痛献出了右眼，果然皇帝封了小伙子宰相，从此荣华富贵享之不尽。没多久太后突然生病了，怎么治也治不好，宰相又跑到坟前把巨蛇哭来了。瞎了眼的巨蛇得知事情的原委后叹了口气说道，哎，你钻进我的肚子里割取我一寸蛇心就能治好太后，但千万不能多割，否则我就没命了。宰相大喜，拿着刀钻进了巨蛇的腹中，他贪心地想，既然这蛇心是起死回生的妙药，我何不全把它给取下来据为己有呢？想着便一刀下去切下了整个蛇心，巨蛇惨叫一声悲惨死去，宰相也被困在蛇腹中给憋死了。后来这一俗语中宰相的相逐渐地演变为大象的象，这句俗语也常被用来告诫世人切莫产生贪念。话里有话，带您探究俗语里的典故，品读典故中的文化。

0: 京时间22点整，日月更替是时间的延伸，道路畅通是空间的畅通，安全出行是生命的延伸。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合肥地区最新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多云。
0: 狗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这句名言是2013年5月4日习近平总书记同各界优秀青年代表座谈，谈到在实现中国梦的生动实践中放飞青春梦想时引用的。习总书记说，广大青年一定要创新创造，创新是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源泉，也是中华民族最深沉的民族禀赋。正所谓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生活从不眷顾因循守旧满足现状者，从不等待不思进取坐享其成者，而是将更多的机遇留给善于和勇于创新的人们。这句话是商朝开国君主商汤刻在澡盆上的铭文，意思是如果能每天除旧更新，就要天天除旧更新，不断的更新再更新。商汤在位期间，为了避免自己重蹈夏朝末代君主夏桀的覆辙，就把一些重要的警示语刻在日常所用之物上，以便时时给自己警戒。他认为洗澡过后除去了身上的污垢，我们都会有焕然一新的感觉，而精神上的洗礼革新也要像洗澡那样经常扫去污垢，这样才能保持洁净和新生。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安徽，亲临合肥，目光始终聚焦科技创新。2016年4月，他走进中国科技大学中科大先进技术研究院，要求把创新作为最大政策，奋起直追，迎头赶上。2020年8月，他参观安徽创新馆，指出实现跨越式发展关键靠创新。2024年10月，他来到合肥滨湖科学城，强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科学技术要打头阵，科技创新是必由之路。科技创新是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关键命题，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正处于爬坡过坎、全面推进的关键历史。

0: 时期，唯有持续提升原始创新力，加强原创性、颠覆性科技创新，打好关键核心技术攻坚战，才能不断增强我国科技竞争力和引导力，从而赢得更多战略主动，掌握更多发展主动。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1: 欢迎收听合肥科幻小说大赛优秀作品《黑科技》第58集。池建明不是通讯技术专家，但是他知道，用无线方式传输人脑信息需要巨大的带宽。现在最好的脑机接口技术也会有几秒钟的时延，根本做不到顺畅连接。池警官，你还没有明白问题关键。萧亚婷这些天一直和池建明合作，彼此不见外。他拿过桌面上的两个纸杯，比划着，假设这是一个电子专家，这是一个生物专家，他们彼此都不懂对方的专业知识，正常的情况下只能够用语言交流，要花很久才能够沟通一件事儿。然后萧亚婷把两个杯子中的水都倒进第三个杯子，如果把他们的脑子给并联起来，啪，两个人的知识瞬间融合，诞生出一个生物电子专家。只要技术上有需要，这个整体意识会并联越来越多的专家，材料专家、通讯专家、计算机专家，每个人的知识都在瞬间融入整体。想想吧，一个懂几十种学科的天才，那是什么感觉？可能正是因为这样，他们才不愿意分离出来。上帝呀，多可怕的事儿啊！李佐拉蒂感慨道，
2: 不，这样并联下去，他们就能够成为上帝。不不不，不是他们，是他。
1: 一旁，韩月冰又想到了对针状物的检查结果。李月保持着 3D 打印精细度的世界纪录，那花了他10年的时间。但是他在北京失踪之后，只过了一个月，眼前就出现了精细度高几倍的实物。现在还不能肯定这东西就是李月制造的，如果让他融合一群人的智慧，是不是有可能造出眼前这个东西？法律专家蔡静茹对这些技术知识的反应很慢，他吃力地听着，消化着，想要跟上大家的思路，然而实在是有太多迈不过去的坎儿，于是便提出了问题。可是如果只是高峰和范丽两个人还好说，他们对这个实验筹划了很多年，但是那么多领域的专家要一个个的给这些人洗脑，说服他们参加实验，那得用多长时间啊？总不能见面聊几句就……话说到这里，蔡静茹便捂住了嘴。是啊，他们为什么需要逐个说服那些人？难道有人在2个小时内说服费拉里入伙吗？为什么120案件里会有那么多不相识的人在集体作案？这不可能。不，这很有可能。也许这是唯一的答案。杨真帮他说出了答案。
3: 没有说服过程，只需要把目标绑架到实验室，强制手术，将每个人脑并联进去，他们自己就不想再分开。但是，
1: 伊娜坐在旁边，一边听着大家讨论，一边通过公安内网调阅高峰和范丽的个人资料。
3: 他们没有案底，连交通违章都没有。李佐拉蒂先生，您熟悉他们，您觉得他们会用这么残忍的手段犯罪吗？
2: 会。
1: 李佐拉蒂说得非常的肯定，头脑风暴刮了这么久，他已经完全接受了萧逸的推测。
2: 高和范作为

0: 确实是两个守法公民，心地善良，可是现在他们的自我已经消失了，我们对面一个全新的意识，我不确定他是否接受人类的道德，毕竟道德只用来约束个体意识，我们觉得很残忍的事儿，也许他会觉得很高尚，至少是无所谓。说到这儿，李索拉蒂的眼前又浮现出了高峰诡异的笑容。昨晚高对我说，哦不，那个意识对我说，人类因为一直以个体形式存在，才会自私自利。如果全都并联起来，一个人的利益就是所有人的利益，人间的罪恶将不复存在。啊，对，我明白他要做什么了，他要把我们一个个都给拉进去。也就是说，并联对象不一定必须是科学家，这个意识在扩张中需要什么人，就把它并联进来，可以是一名官员，一个警察，一个投资人。
1: 天哪，一个投资人！
0: 杨真脱口而出，最近发生的一系列古怪案情瞬间在脑子里串成了线，他已经看到了答案了，虽然证据还模糊不清。
1: 来来来，我给大家介绍几个案件与此案高度关联，看能不能找到更多的线索。
0: 一所的警员们已经把会议室收拾干净，投影仪上显示着江涛日常活动的视频。刚才潘景涛听了半天云里雾里的技术讨论，现在才轮到他介绍自己掌握的案情。江涛是金融专家，原来供职于某家投资公司，半年前辞职单干，开始投资前沿技术项目，几乎两周投资一项，有位神秘人给他融资，拿到钱之后他再去投高科技项目。经侦大队那边怀疑他有洗钱嫌疑，早已立案调查，但是没有结果。据我了解，江涛虽然和脑机接口实验大楼没有直接关系，但是他的投资集中在生物电子和信息工程领域。刚才你们分析的那种超级技术，应该就属于这两个领域。投影仪上出现了修配厂里的三个死者，每个人都是面目扭曲，鲜血四溅。潘景涛用激光笔点着他们的尸体。初步推测，这三个人听说江涛很有钱，临时起意绑架敲诈，他们成功的把江涛劫持到这个地方，但是江涛突然发狂，徒手将他们全部都给杀死。我一直不明白他怎么能够满血复活，刚才看到那个发疯的老外，我才明白过来。信息越多，萧逸越觉得他的预测接近现实，靠现在这种无线并联的方式，传递距离不超过300米。假设江涛已经并联到那个意识当中，在他周围300米的范围内，总有另外的并联个体，就像是一系列人体激战。绑匪突然将他带离原地，超过某个距离后，他的意识就与那个整体意识分离，自我得到恢复。但是清醒之后，他拼着命的要连接回去，这才是他疯狂的原因。不过，这个江涛你们找到了吗？潘景涛摇了摇头。案发到现在已经过去一周了，江涛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如果我猜得不错，他的生存机会不大了。萧逸已经非常自信，那个整体意识把江涛毁灭了，他可以支配附近某些个体去干这件事。假设有10个人的脑并联成这个整体意识，就相当于他有10双眼睛、10双手，他的身体能够覆盖很大一片地方，一个人看到

就是所有人看到的，彼此之间不用说话就能够分享所感所知。只要他们分布在一片区域里，就能够监控这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那他们为什么要杀掉他？接回去不就行了？潘景涛还是转不过弯子。杨震已经跟上了萧逸的思路，如果真有萧老师设想的这种整体意识，江涛出事时他应该还不想暴露自己。如果我是他，就会隐蔽在公众视线外，秘密并联更多的人。

生的灰尘，也偷偷的在想，外国的月亮究竟圆不圆？

0: 京时间23:00。
1: 假如给我3000光明，我将耀进亲人的笑脸。假如给我3000声响，我定要亲耳聆听鸟语虫鸣。假如给我3000站立，我定要登临险峻的山峰。珍惜我们健全的身体，关爱每一个缺失的生命，关注残疾群体。
0: 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2: 一起关注合肥地区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气温19度，明天最高气温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的白天多云。
3: 往古者，所以知今也。2025年10月31日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向在韩国庆州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发表题为发挥亚太引领作用，共促世界发展繁荣的书面演讲，引用了西汉宗室大臣文学家刘向所著《书院尊贤》中的这句经典。这句话强调以史为鉴的重要性，阐明借助历史经验把握现实规律的哲理。书院尊贤是刘向于汉成帝时期编撰的政治散文，收录于书院中，是汉代治国思想的重要文献。这部著作以劝谏君主、纳贤治国为宗旨，通过整理历史典故，阐述人才对国家兴衰的作用。习近平指出，80年前，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伟大胜利，逐步建立起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在经济、贸易、金融等领域形成多边体制，开启了人类和平与发展事业新篇章。历史昭示我们，人类命运休戚与共，霸权主义只会带来战乱和灾难。公平正义才是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重要保障，对抗对立只会带来隔阂和动荡，合作共赢才是越走越宽的人间正道，单边主义只会带来割裂和倒退，多边主义才是应对全球性挑战的必然选择。往古者，所以知今也。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0: 王炸知识竞赛现在开始，请抢答。陌生人打电话让你转钱怎么办？
1: 挂掉。
0: 别人发让你转钱的信息，
2: 删除。
1: 删除。
0: 有人告诉你说你中了奖，
1: 不谢。
0: 来源不明的链接，
2: 不点。
0: 陌生人让你提供验证码，
2: 不说。
1: 不说。
0: 恭喜爷爷奶奶全都100分。
3: 人人提高警惕，骗子无处遁形。
4: 欢迎乘坐河北一号交通。
5: 都市一个被追逐着的生活主题公园，朋友一种被赋予思想情感的角色定义。
6: Just for you。

0: 我们就是都市丛林中和你如影随形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无处遁形。
2: 欢迎乘坐合肥
0: 都市，一个解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随行的伙伴。
1: 88.1 FM，
0: 打破模式化的生活路径，谱写最有味的城市韵律。FM88.1，合肥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京时间6点整，当你不停地让自己的孩子注意安全的时候，你的父母也时刻挂念着你的平安。你会成为一个伟大的父亲，是因为你有着一个更伟大的父亲。关爱老人，从心开始。用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北京时间6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里到明天白天，阴天转多云，偏东风2到3级。明晨最低温度19度，明天最高温度29度。预计明天夜里到20号白天，多云的天气。

0: 躺在高高的谷堆上面笑着，
1: 我穿过金黄的麦田去给稻草人唱歌，等着落山风吹过。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北京多云，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0: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1: 赵乐际、王沪宁分别会见埃及参议长。
0: 918事变爆发95周年，各地开展多种形式纪念活动，铭记历史，缅怀先烈。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
0: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1: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3: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2: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4: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

0: 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大家表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财政部经济建设司副司长方兴：
2: 习近平总书记做出的重要指示高屋建瓴，思想深邃，内涵丰富，为先进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根本遵循。制造业是立国之本，强国之基，是国民经济命脉所系，立足公共财政职责，我们将进一步发挥财政政策引导作用，支持先进制造业更好更快发展。
1: 中国航空工业集团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郭胜杰：
3: 作为高端装备领域的中央企业，深刻认识到这既是重大战略机遇，更是沉甸甸的使命责任。我们将心怀国之大责，持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做强航空先进制造能力，以航空装备自主可控的实干成效服务制造强国建设。
1: 发展先进制造业离不开各方的共同努力，大家一致表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国务院国资委规划局副局长尚鹏：
4: 中央企业是我国先进制造业的骨干力量，我们将提升原始创新能力，探索制造业转型新路径，扎实推进央企现代产业链链长建设，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
1: 中国机械工业集团有限公司战略发展部部长张大亮：
5: 我们将按照习近平总书记指引的方向，聚焦重大装备、农机装备、高端仪器仪表等领域，掌握关键核心技术，培育打造专精特新企业集群，实现产业链价值链向中高端迈进。
1: 中国移动政企事业部总经理刘刚：
6: 贯彻落实本次会议精神，我们以新一代通信网、一体化算力网和人工智能基础设施承接国家六张网工作部署，创新打造5G 工业专网，形成地面与卫星互补的新型基础设施。
1: 中国工商银行公司金融业务部总经理张峰：
7: 目前工商银行的制造业贷款余额已突破5.8万亿元，我们也将紧跟国家战略部署，继续把更多金融活水精准引向实体经济主战场，以实实在在的金融投入护航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贡献更多力量。
8: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听取老龄工作情况汇报，研究推动体育赛事健康发展有关工作，部署实施医疗康复护理扩容提升工程，审议通过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条例草案，讨论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会议指出，要全面客观认识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影响，深入实施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国家战略，推动老龄事业全面发展进步。要着力提升老年人服务保障水平，在养老服务、健康促进、社会保障等方面持续用力，健全多层次多支柱养老保险体系，打通居家、社区、机构养老服务联动渠道，扩大普惠养老服务。要针对老年群体特征，丰富银发产品和服务，培育银发消费新场景，更好满足老年人消费需求。会议指出，体育赛事对于满足群众多元化生活需求，提高人民生活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要增加高质量体育赛事供给，盘活用好各类体育场地设施和赛事资源，

0: 统筹发展竞技体育赛事、职业赛事和群众赛事。要推动体育赛事与文化、旅游、商务等融合发展，提升观赛体验，放大综合效应。要提高赛事管理保障能力，培育一批专业化赛事运营主体，健全场地、人员和机构管理制度，促进各类赛事安全发展。会议指出，要以基层为重点，建强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体系，推动康复护理资源向社区家庭延伸，增强城乡居民康复护理服务可及性。要依靠科技创新，提升医疗康复护理水平，开发更多智能康复技术和设备，丰富服务场景。要强化医疗康复护理支持保障，动态调整康复医疗长期照护服务项目目录，深化医疗康复护理服务价格改革，完善人才培养政策，不断增强职业吸引力。会议指出，要全面加强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管理，守护好中医药生存发展根基。要统筹做好中医药资源保护和利用，持续深化对中医药基础理论、诊疗规律、作用机理的研究阐释，加大中医药传统知识推广应用力度，加强对外交流合作，在互学互鉴中提升我国传统医药国际影响力。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等15部法律的修正案草案，决定将草案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赵乐际表示，本月初，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一致同意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为新形势下双边关系发展擘画了新蓝图。中方愿同埃方一道，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夯实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共同开创中埃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埃及议会加强各层级多领域交往，深入开展民主法治建设经验交流，助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法里德表示，埃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在各领域取得务实成果，埃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与中方共同把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落到实处。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人大加强交流合作，为两国发展提供保障。
0: 本台消息，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埃及参议长法里德。王沪宁表示，前不久习近平主席对埃及成功进行历史性访问，两国元首达成广泛共识，为双边关系发展进一步指明方向。中方愿同埃方一道，全力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更续传统友谊，拓展互利合作，推进中埃命运共同体建设。中国全国政协愿进一步加强同埃方的交流交往，为推动中埃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贡献力量。法里德表示，70年来，埃中两国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合作成果丰硕。埃及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中方在经贸、科技等领域合作。埃参议院愿与中国全国政协加强交流，积极参加中国经济社会论坛等活动，服务两国经济社会发展。穆宏、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918事变发生95周年之际，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昨天上午在辽宁省沈阳市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李鸿忠出席仪式并讲话。上午9点左右，仪式开始，全场高唱国歌。9点18分，击响警示钟。14响钟声寓意着中国人民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历程。沈阳全城拉响防空警报，火车、轮船、汽车鸣笛。王晓红等出席仪式。在辽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遗属代表、中央党政军群有关部门和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
0: 各地昨天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以庄重的

0: 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多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干警张月：
1: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2: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3: 由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2: 昨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4: 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相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我国将大力推动好房子建设，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同时，全国将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155时期，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8: 有的项目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期间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7: 当前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进入存量时代。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将积极适应房地产的新形势、新变化和新要求，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健全多主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
9: 今年前八个月，二手房交易占比已经达到了52%，超过50%就标志着房地产进入到了存量时代。我们将全力推动在房地产开发上落实项目公司制，在房地产融资上推行主办银行制，在商品房销售上推行现房销售制。现房销售已经是大势所趋。另一方面，我们将着力做好住房保障工作，进一步完善以配租型的保障房和配售型的保障房为主的住房保障体系。
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10: 十五时期，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
11: 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日前印发，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持续守护增进人民生命健康福祉。总台记者张绵绵、张永鹏报道。
12: 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 首创新药占全球比例达到25%以上，创新医疗器

0: 一切上市数量达到200个以上，千亿级医药产业园区数量达到20个。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1: 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十项具体指标。
0: 规划提出25项重点任务，具体举措包括加快研发应用一批前沿性引领性高端医疗器械，实施专利过期药物高效替代行动，支持零售药店扩展专业服务、健康促进等功能，推动中医药文化传承创新，加强重点药品生产供应信息监测，加速临床急需进口药械上市并引进在境内生产等。
2: 平陆运河正式通航后，南宁杨浦江海直达航线首航船舶于昨天中午顺利抵达杨浦港。随着该航线的首航，一条连接广西西南腹地与海南自贸港的水上新通道正式开启。总台记者孔颖、徐舒阳、张伟克报道。
3: 16号，平陆运河正式通航，执行南宁港杨浦港江海直达航线首航任务的广星798号货船，从南宁港六井作业区出发，沿着平陆运河一路向南，经钦州港出海，最终抵达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船长陈嘉文介绍，这一趟船上拉的全是广西本地出产的货物。
4: 这个杨浦港码头现在变化很大，航道变宽了。这次我们从南宁港直达杨浦港号，我们以后的货源会越来越多，我们船以后会经常来杨浦港。
3: 首航船舶一路航行，安全保障也全程在线。杨浦海事局依托海巡船加无人机加 VTS 电子巡航船舶交通管理系统立体护航体系，实施全程动态跟踪，确保广星798轮安全高效进港。平陆运河通航后，广西内河水运经由北部湾直接入海，西南地区由此增加了一条距离更短、衔接江海的出海通道，杨浦港与平陆运河出海口形成天然的空间呼应。杨浦港、北部湾港、平陆运河物流通道的构建，使杨浦港从区域支线港跃升为连接西南腹地与东盟市场的核心枢纽。杨浦经济开发区交通运输和港航局港航物流科负责人王真，
5: 随着平陆运河打通广西内河与北部湾，杨浦港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国际航运枢纽，江海联运中转和集散功能进一步提升。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退役军人事务领域代表围绕永葆军人本色、退役再续荣光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分享各自在基层治理、移民管理、英烈褒扬、建设航天强国等领域扎根基层、实干担当的先进事迹，在“十五五”宏伟蓝图中勇毅前行、再续荣光的自觉追求，展现了新时代退役军人主动融入社会、不懈拼搏进取的昂扬风采和崭新面貌。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6: 财政部昨天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八个月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15.66 万亿元，同比增长 5.7%， 全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 18.15 万亿元，同比增长 1.2%， 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增长 6.5%， 卫生健康支出增长 9.2%。
2: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今年前八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万亿元，较去年提前一个月，显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6: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十五五”规划近日印发，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农作物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超过80%，小麦、水稻、玉米三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人工智能、新能源等新技术、新装备在农业机械化领域广泛应用。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到11月4号分三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此外，本届广交会还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AI 特色应用。截至目前，已有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完成预登记。
6: 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签约活动昨天在广西南宁举办，现场集中签约一批项目，产业投资项目中制造业占比超90%，平陆运河经济带沿线巴士签约项目41个。国际合作项目19个，覆盖7个东盟国家，人工智能项目21个，涵盖算力、半导体、机器人、数字服务出海等方向。
2: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总台记者18号了解到，据6位美国官员透露，对伊朗战争期间美军实际死亡人数超过公开披露的数字，其中5位官员表示至少有22名军人死亡，这一数字比隶属于美国防部的国防伤亡分析系统所显示数据多了4人。还有一位官员表示，自2月28号美以联合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以来，已有23名美国军人死亡。
6: 俄罗斯国防部18号发布的战报显示，9月12号到18号，俄军控制10座居民点，击落超过5700架固定翼无人机，同时打击了16艘服务于乌军的船只。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8号发布战况信息称，过去一天，乌军摧毁俄军12套地面机器人系统，超过1800架无人机。
2: 日本总务省18号公布的数据显示，剔除生鲜食品后，日本8月核心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1.7%。目前，日本核心 CPI 已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分析人士指出，日本即便维持当前抑制物价的相关对策，到本财年末，物价涨幅仍存在冲高至3%左右的可能性。
6: 联合国安理会18号就下一任秘书长遴选举行第3轮意向性投票，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任期到今年12月31号。根据惯例，前期意向性投票不区分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和非常任理事国，后期投票5个常任理事国使用与非常任理事国不同颜色的选票，候选人必须获得至少9票鼓励，且5常均不劝阻，方可获得安理会推荐，经联合国大会任命。
2: 国际原子能机构18号宣布，11个新当选国家将加入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任期为2026年到2028年。新当选的理事会成员国包括安哥拉、巴西、科威特等国。
6: 诺贝尔基金会18号决定，2026年每项诺贝尔奖的奖金都将增加100万瑞典克朗，约合68万元人民币，达到1200万瑞典克朗，约合815万元人民币。今年的诺贝尔奖奖项将于10月5号到12号公布。
0: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8: 今天到21号，第23届中国东盟博览会旅游展区将在桂林国际会展中心举行，聚焦中国与东盟文旅经贸合作。今天起到21号，2026世界公众科学素质促进大会在北京召开，届时将正式宣布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今天是第26个全民国防教育日，活动主题为弘扬伟大长征精神，同心共筑强大国防。体育方面，第20届亚洲运动会今天开幕，赛事周期为9月19号到10月4号，多项目依次展开，亚洲多国代表团参赛，中国代表团出战多个大项。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郑兰、张永鹏，主播钟成、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京时间七点整。生活中并不缺少美，而是缺少发现美的眼睛。容人之短，学人之长，共建和谐社会。

0: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 88.1，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1: 一起来关注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今天早晨我市部分地区有雾，请您注意交通安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0号多云到阴的天气。
0: 主流观点，新闻时效，热点关注，舆论价值，覆盖信息全景跨度，引领新闻权威深度。合肥新闻，
2: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9月19号星期六，农历8月初9，欢迎收听合肥新闻。在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
3: 梁延顺调研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并主持召开座谈会，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
2: 秦卫国与杨元庆举行工作会谈。
3: 第二季百戏入晚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即将启动。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专题报道，果香满意，特色产业助农增收。
3: 一批空天信息产业合作项目落地合肥。
2: 合肥4中9中新校区将于明年投入使用。本次合肥新闻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首先关注时政要闻。安徽台消息，省委书记梁延顺17号上午在中国科大科学智能物质创制中心调研并组织召开座谈会，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工智能的重要论述和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心怀国之大者，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使命感，加快建设全球领先的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平台，为国家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秦卫国、任清华和中国科大党委书记舒歌群参加。座谈会上，舒歌群、傅瑶、江俊、何初胜利、巫学兵等分别发言，省直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做了回应，与会省领导发表意见。梁延顺不时与大家交流，对提出的意见建议叮嘱有关部门逐项抓好落实，

0: 顺指出，科学智能已成为全球科技制高点之争的前沿领域，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英英嘱托，拉高标杆，只争朝夕，保持清醒和理性，朝着在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上走在前列的目标奋斗，全力打造3+N 科创引领高地，要加快科研进程，聚焦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凝练科学问题，开展智能化科研攻关任务，以产业场景反哺基础研究迭代，不断推出领跑全球的创新成果。要突出应用导向，推动人工智能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打造高质量发展新的增长点。要加强政策和工作支持，积极参与国际合作和标准制定，以更大力度引入高层次人才，全方位拓宽投入渠道，激发青年人才创造力。梁延顺表示，省委省政府一定当好后勤部长，一如既往全力支持服务保障，着力营造人工智能赋能科学研究一流创新生态。
1: 本台综合报道。昨天下午，市委书记秦卫国与联想集团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杨元庆一行举行工作会谈，市长张全、市领导李明山参加。秦卫国表示，联想长期深耕合肥，合作项目接续落地，有力助推全市电子信息产业集群壮大，希望双方共同把握人工智能发展机遇，在具身智能、汽车电子等新兴领域深化合作，持续做大做强合肥基地，携手实现更高水平互利共赢。我们将打造一流营商环境，提供多元场景支持，为企业发展做好服务保障。杨元庆表示，联想落户合肥15年来，城市发展欣欣向荣，企业成长蒸蒸日上，将坚定在肥发展信心，加大投资和项目布局力度，引领带动更多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推动双方合作结出更大硕果。
0: 记者董云浩报道，市17届人大常委会第111次主任会议17号上午在市政府中心举行，市人大常委会主任汪卫东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市中院关于环境资源审判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研究处理情况的汇报，决定印发常委会组成人员。会议听取关于2026年上半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及下半年工作意见报告审议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医疗卫生与健康促进法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体育一法一办法一条例执法检查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政府研究处理。听取关于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公益诉讼检查工作情况报告审议意见的汇报，决定交市检察院研究处理。会议听取关于合肥市科技成果转化条例、城市绿化管理条例立法调研报告和侨务工作情况调研报告的汇报，要求进一步完善。听取关于2026年议案建议评估暨满意度测评工作方案，开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营经济促进法、合肥市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条例实施情况检查并进行专题询问工作方案、合肥市生活垃圾分类管理条例实施情况专题调研方案的汇报，决定按方案实施。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姚亚妹、雍凤山、秘书长盛开出席会议。
1: 记者周宗茂报道，9月17号，市政协召开党组扩大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学习会议。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韩冰主持会议并讲话。市政协党组成员王杰才、单虎、袁飞、罗平、陈明、苏翔出席，副主席吴春梅、谢海涛列席。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回信精神，研究市政协贯彻落实举措。围绕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开展交流研讨。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第18次会晤时发表的重要讲话精神，深刻领悟习近平外交思想，充分发挥政协统一战线组织作用，持续为合肥加强对外合作交流、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献计出力。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对山东青岛市北海造船厂与货轮火灾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组织委员聚焦安全生产领域重点问题，积极建言献策，助力筑牢公共安全防线。 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福建省漳州110全体队员的重要回信精神，持续关心关。

0: 助公安事业发展，依托界别优势开展调研协商，凝聚全社会理解支持公安工作的共识与合力。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聚焦我市生态文明建设领域重点任务，精准协商议政，务实民主监督，凝心聚力助推美丽合肥建设。
1: 备受戏迷期待的《百戏入皖》第二季即将启幕。作为2026年合肥市十大民生实事项目，第二季《百戏入皖·星耀合肥》戏曲主题活动将于9月22号正式启动，活动将持续到明年1月。本次活动由中国文联、安徽省委宣传部指导，中国戏剧家协会、中国戏曲学院、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文艺节目中心、合肥市委、合肥市政府联合主办。在第一季活动中，省内外名家星秀轮番登台，近9万名市民走进剧场观演，以戏曲为纽带，实现了文化惠民与文旅消费的双向赋能，收获了群众的广泛好评。第二季活动开幕式将于9月22号在安徽百戏城举行，众多戏曲梅花奖得主将同台献艺，剧目展演将持续到明年1月。目前已邀约国家京剧院、重庆川剧院、陕西省戏曲研究院、江苏省昆剧院、广东省粤剧院等20多家国内专业知名院团参与演出，汇集京剧、秦腔、川剧、粤剧、绍剧、木偶戏等15个剧种的经典剧目，并汇聚了余魁志、李胜素、沈铁梅、李梅、曾小敏、吴琼等一批戏曲名家。活动期间，市民可在安徽大剧院、安徽百戏城、合肥大剧院、包河凤凰剧院、瑶海大剧院等5大剧场及我市部分户外场地看到全国名家名角名剧展演，也可以在景区、街区、社区、企业、学校等场所观看到安徽地方戏曲展演。戏曲导赏、公益普及课堂等一系列活动也将在此期间陆续亮相。本次活动还将联动景区、住宿、家政、餐饮及线上平台推出一揽子观演专属优惠。
0: 记者张伟报道，由省委讲师团、市委讲师团主办，包河区委宣传部承办的沿着总书记足迹学思想沉浸式宣讲，即举旗帜、送理论、微宣联讲进社区活动，近日在我市包河区滨湖世纪社区举行。活动现场，青年宣讲员们紧扣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安徽重要讲话精神，围绕科技创新、生态文明、教育公平、新媒体传播、民生保障等领域，采用情景剧、微讲述、时空对话等鲜活形式，以小见大，以事说理，用鲜活故事把党的创新理论娓娓道来，让在场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悟思想伟力，汲取奋进力量。滨湖世纪社区工作人员张泽辉对记者说，这场理论宣讲生动鲜活，宣讲团把宏大的理论融入具体实践，让他和同事们深刻领悟到理论的精髓要义与时代价值。
1: 记者张正阳报道，链聚泸州智联未来2026合肥智能终端产业链供需对接活动日前在联保合肥电子科技有限公司云海工厂举行，省市区工信部门相关负责人、联保科技负责人及上下游企业、金融机构、高校院所等代表近50人参加。这次活动旨在发挥链主企业牵引带动作用，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参会人员实地参观云海灯塔工厂，联保科技集中发布产业链合作需求与应用场景，多家配套企业路演推介核心产品与技术优势。据介绍，智能终端是新一代信息技术的核心载体，是人工智能、具身智能技术落地应用的重要场景，也是我市重点培育的支柱产业之一。目前，合肥依托集成电路、新型显示和人工智能产业的坚实基础，已经成为全国重要的智能终端产业集聚地，形成以联保科技为链主、上下游企业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市工信局有关负责人表示，下一步将常态化开展链主企业专场供需对接，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创新链深度融合，助力合肥智能终端产业研链、补链、强链，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
2: 走在希望的田野上。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初秋时节，瓜果飘香。我市广袤农村紧扣乡村产业振兴主线，立足当地资源禀赋，大力发展精品特色果蔬产业，盘活闲置土地，壮大村集体经济，同时深挖农文旅融合潜力，让小果子成为带动群众增收、助推乡村振兴的大产业。初秋时节，走进长丰县庄磨镇枣林社区太丘田氏种植基地，一颗颗饱满圆润的甜柿挂满枝头，社区工作人员穿梭果园细心采收，一派喜人的丰收图景。为盘活社区闲置土地资源，拓宽集体经济增收渠道，枣林社区坚持党建引领产业发展。2023年整合辖区11亩闲置坚果林地，因地制宜引进优质太丘甜柿品种，采用科学化、标准化、精细化田间管护模式，打造特色精品果蔬种植基地，让低效土地变身增收宝地。枣林社区党支部书记孟亚南告诉记者，今年是这批太丘甜柿挂果的第四年，整体产量约几千斤，又是一个喜人的丰收年。下一步，他们将扎实做好田间精细化管理，提质增效，争取明年实现更大丰收。
1: 同样迎来丰收的还有肥西县1000多亩猕猴桃。走进肥西县明传乡猕猴桃种植基地，满眼都是藤蔓繁茂、果实饱满的景象。村民们抢抓农时，采摘、分拣、装箱，田间地头一派繁忙的丰收场景。新鲜的猕猴桃通过线下批发、游园采摘和线上销售等渠道销往各地。明传乡猕猴桃基地负责人陆全堂介绍说，他们通过十几年的摸索和持续不懈的技术更新，猕猴桃产量和质量不断提升。目前亩产达到4000斤左右，产品销售形势喜人。记者了解到，近年来明传乡大力发展猕猴桃、火龙果、葡萄等特色果蔬产业，打破传统单一种植模式，大力发展四季采摘游，推动农业产业与乡村旅游深度融合，持续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拓宽群众增收渠道。当地还充分利用明传山水生态和维保文化资源，串联起刘明传故居、大前山等文旅点位，推出采摘观光、乡村研学、民宿休闲一体化游玩线路，农文旅双向赋能，既拓宽了集体经济增长点，也让更多村民吃上旅游饭，持续推动农民增收。
2: 新闻传递，权威关注，服务城市，立足民生。您正在收听的是合肥新闻。合肥新闻。
0: 继续播报新闻。记者刘慧行明报道，9月17号下午，在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安徽省驻新疆援建指挥部支持下，皖和牵手文旅共融新疆和田地区文化和旅游宣传推介活动合肥站在我市举行。皖江两地文旅部门、旅行社、景区及文旅企业代表齐聚一堂，共商文旅协作发展新机遇。推介会现场，和田风光展板、民族风服饰、发夹等特色文创产品和特色物产引得嘉宾驻足，近距离感受昆仑山下的别样风情。推介环节，和田的丝路文脉、雄奇风光、多彩非遗与精品线路逐一亮相，极具西域特色的歌舞轮番登台，悠扬乐曲、灵动舞步收获阵阵掌声。和田地区文旅局副局长米日古利买土送向安徽游客发出邀约，所有安徽籍游客凭有效身份证件可以免和田地区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此外，活动现场还面向合肥旅游市场推出适配的旅游出行产品皖和号，为安徽游客赴和田旅游搭建便捷通道。
1: 先导科技集团未来星空事业部成立暨空天产业生态大会近日在合肥举行。会上，先导科技集团未来星空事业部安徽先导吉星总部正式揭牌，一批涵盖商业航天、低空经济、产学研合作的重点项目集中签约。记者从会上了解到，这次集中签约项目覆盖星载通信载荷、激光通信、卫星电源、低空应用等环节。其中，安徽先导嘉升微电子基地由先导科技集团与合肥高新区签署共建协议， 仙岛吉星与合肥国仙控股有限公司、合肥市场景应用创新促进中心有限公司达成合作，将在低空监视、气象监视、边坡和坝体监测等领域共同推动应用场景落地。未来星空事业部以安徽仙岛吉星科技有限公司为核心业务平台，聚焦商业航天与低空经济领域。公司总部位于合肥高新区，面向商业卫星、低空经济等市场。接下来，仙岛科技集团将持续加大在合肥的投入，与合作伙伴把材料、器件、荷载与整星、终端、发射、应用连成完整产业链。近年来，合肥加快布局低空经济、商业航天等产业。根据合肥市商业航天产业发展三年行动计划，合肥力争到2027年，商业航天产业整体规模达到400亿元，集聚企业突破300家，打造国际领先的商业航天创新枢纽与全产业链生态示范区。
2: 精细化管理进行时。
0: 记者张正阳报道。人居环境是城乡品质最直观的体现。近年来，庐江县把改善人居环境作为提升镇域品质的重要抓手，创新推行政企联动共建模式，撬动社会资本与专业力量深度参与城市精细化管理，不仅让集镇面貌焕然一新，更探索出一条共建共治、常态常效的治理新路。连着来，庐江县圣桥镇集镇环境提质整治工作正在推进，在镇区主干道沿线随处可见忙碌的施工身影，工作人员分工协作，对遮挡行车视线、影响景观风貌的绿植灌木进行统一修剪规整，原本杂乱的道路沿线逐渐变得疏朗通透。庐江县伟华水利养护工程有限公司负责人介绍，他们计划对集镇区域主干道进行绿化精细化养护及环境整治，目前已经完成65%的工作量。这次计划投入资金50多万元，组织人力1200多人次，全方位提升集镇绿化养护水平和街道环境面貌。圣桥镇沈家桥社区居民孙杰告诉记者，看着家门口的绿化带重新补种了花草，杂草也清理得干干净净，整个街面焕然一新，大伙儿的心情也舒畅了很多。记者了解到，圣桥镇通过引入市场化力量，既补齐了基层管护短板，也释放了行政资源。这笔50多万元的投入，不仅是企业反哺社会的生动注脚，更折射出共建共治理念在基层的落地生根。接下来，当地将切实抓好长效管护，并同步对集镇标识标牌、路灯井盖等基础设施开展排查修复，持续巩固环境整治成效，推动集镇治理常态化。
1: 记者昨天从我市建设部门了解到，合肥四中新港校区项目和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都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预计明年秋季投用。合肥四中新港校区位于合肥经开区云谷路与规划三路交口，总建筑面积约8.9万平方米，主要建设内容包含教学楼、综合楼、艺术教育中心、食堂、风雨操场、学生宿舍等建筑主体及配套设施，致力于打造集教学、运动、生活、创新于一体的综合性空间和创新性校园。不仅有完善的各类配套设施，更精心规划景观绿化，为学子打造宜学宜游的校园环境。合肥四中新港校区规划办学规模为48个普通教学班和12个杜峰班，并为应对入学高峰科学预留了弹性容量，可提供总计约3000个学位。截至目前，项目已完成主体结构封顶，全面进入屋面及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阶段。将于同期投用的还有合肥九中高新校区，项目位于望江西路与运河大道交口，总占地面积约195亩，总建筑面积约11万平方米，规划办学规模3000人，将建设教学楼、综合楼、图书综合楼、学生活动楼、多功能艺术楼等15栋单体，着力于打造一所设备完备的现代化高品质校园。据了解，合肥九中源于1705年创办的横渠书院，历经300多年风雨传承，已成为安徽省示范高中的标杆。目前新校区项目也已实现主体结构全面封顶，转入室内外装饰装修阶段。这两所学校投用后，将进一步推动我市优质高中教育资源共建共享，推动片区功能提升，完善区域教育配套。
0: 记者郑连军报道，合肥百大肥西农产品物流园重要商品流通基础实施项目一期工程近日顺利完成结构封顶。项目建成后，将显著缩短农产品流通周期，提升生鲜产品周转效率与品质安全保障能力，确保新鲜安全的食材更高效地送达我市消费者手中。该项目总建筑面积超过15

0: 万平方米，一期工程总建筑面积8万平方米，重点建设生鲜库、加工中心和常温加工配送中心三大核心功能区，集成仓储保鲜、精深加工和智能配送三大核心业务板块，构建从田间到餐桌的全链条一体化商品流通服务体系。项目负责人介绍，随着一期工程主体结构封顶，项目正式从主体结构施工全面转向气体机电安装、装饰装修等施工阶段。建设单位将继续细化施工方案，强化现场过程管控，合理统筹资源，全力保障工程有序推进。
1: 更多消息来关注一组简讯。2026年安徽省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已经全面实施，今年补贴范围从汽车、家电、数码两大领域进一步扩围到智能家居、适老化产品领域，形成汽车报废更新、汽车置换更新、家电以旧换新与数码智能产品购新、自主品类产品购新四大板块。消费者可以通过银联云闪付 APP 和已与省服务平台实现对接的其他平台申领补贴。
0: 近日，地铺外深向携手申通快递，在长三角地区真实开放道路上完成快递行业首次 L4 级新能源重卡路测。这次路测在后车完全无人干预的条件下，车辆独立完成智能调度、全场景自主通行等一系列操作，全方位展现了 L4 级高阶自动驾驶技术的能力。
1: 记者昨天从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合肥到南京站点巴士将于9月23号开通，这也是长三角首条跨省站点巴士。这条线路将从合肥市中国科大东区地铁站 C 出口发车，沿途经徽州大道、仪表厂公交站、马鞍山路、何家福购物广场公交站、寿春路、大东门东公交站和螺丝港公交站，然后深入南京核心城区，直达夫子庙、中华门、总统府等知名景点，每天往返各6班，首末班时间为7:10和17:00，单程票价49.9元，活动期间优惠票价29.9元。
0: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新闻发言人、副部长陈绍旺昨天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15/57将从好标准、好设计、好材料、好建造、好运维全链条、全生命周期去推进好房子建设。针对群众反映楼层低的问题，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将层高标准从原来的 2.8 米提高到3米。为解决老年群体上下楼的问题，新标准提出4楼及以上住宅都要加装电梯。针对儿童安全防护的问题，把阳台、外廊等所有凌空处护栏高度统一提高到不低于 1.2 米。
1: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国家邮政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万亿元，比去年提前1个月，反映出行业反内卷治理的积极成效。
0: 当地时间17号，联合国大会通过一项有关巴勒斯坦国在第81届联大会议期间与会安排的决议。在美国拒绝向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及部分巴勒斯坦官员发放签证的背景下，联大决定允许巴勒斯坦方面通过视频会议或预先录制发言等方式参与有关联合国会议。
1: 欧洲议会议长梅措拉17号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国可以效仿加拿大，寻求成为欧盟联席成员。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此前在欧洲议会发表2026年度盟情咨文时提议，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办公室随后对这一提议表示欢迎。
0: 本次合肥新闻到此结束，节目监制吴小健，编辑方征，播音何方刘燕，感谢收听。获取更多资讯请下载合议 APP。

思想，触发灵感，用声音激活未来。这里是合肥，闪耀无限活力的幸福之城。现在与您同步的是 FM88.1 合肥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让思想新鲜发声。

0: 北京时间8点整，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明天早晨阴天转多云，今天早晨我市局部地区有雾，请注意交通安全。偏东风2到3级，今天最高温度27度，明天最低温度21度，预计20号多云到阴天。
1: 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2025年11月1日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韩国庆州出席亚太经合组织第32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第二阶段会议，并发表题为《共同开创可持续的美好明天》的重要讲话，引用了清代思想家魏源《莫孤至篇八》中的这句经典：“孤举者难起”，通过举重物意象隐喻个体力量的局限性，一个人独自举起重物很困难，重行者易屈，则是说明众人协调步伐，可使行进速度突破个体极限。《莫孤》这部著作分为学篇、志篇两卷，其中志篇八聚焦社会治理命题，典籍命名莫孤，取自砚台与竹简组合意象，暗含著述立说的文化象征。习近平表示，中方愿同各方一道，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发展理念，携手构建亚太共同体。孤举者难起，重行者易屈。学习习近平用典艺术，感受传统文化魅力。